0: 亚市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号码是364-9323，364-9323。
2: 别忘了
1: 你，
2: 也可以直接搜索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就可以有头有真相的可以和他提前看看房子看看家。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呢搜索热点号，搜索头条，都可以看到他相关的文字，也可以在下方给他留言，我们也会竭尽小马哥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买房置业一臂之力。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客气，让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保驾护航，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2: 实际上上半年我们在说相关楼市行情的时候，地产行业的时候，好像拿上海、北上广这样的举的例子比较多。我们说除了看他们的相关政策如何落地，执行速度比较快之外，实际上呢也能看出这个行业的风向标。更重要的就是呢，这两年上千万上亿总价的房子大半部的交易其实都在上海成交，那似乎给人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不差钱儿。但真的就只是这样吗？在整理了上海过去一年的二手房的成交数据之后，你就会发现主力成交的总价段依然锚定在500万以内，也就是说呢，总价还是可控的刚需房。对于上海来讲，那么300到500万这个价位段里，小三房又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主力户型。
1: 所以说这个怎么来划分区域这个事儿，就像大家一开始说提到这500万以内，大家会说在长春500万的话可能买一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了
2: 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拿他这个上限啊500万，买他一套伟峰加两个车位，买他一套高新加两个车位，
1: 对，就是可能在长春就可以算是天花板的这样一个存在了。但是我们说区域是不同的，所以说这个房价相应来说可能是还是会有波动的。所以说在上海这个区域呢，500万以内的300-500万这样一个区间呢，倾向于还是这种小三房刚需的房子哈，这个倾向性更大一些。
2: 而且我们说呢，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当中，先抛开价格不讲，就从体验感来说，小三房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那实际上它的受欢迎的程度实际上更实用一些，因为它刚好承载起一个小家庭的起步，夫妻一间，孩子一间，偶尔呢父母或保姆来作为生活必须的时候也可以从容落脚。也可以说小三房曾经也在长春，比如说2018年、2019年甚至是2017年下半年，承载了整个无论是刚需啊改善型的这个梦想。那么小三房的需求量不小，也不可能小。那么现存的小三房当中，特别是二手市场，实际上的供应链也不少，特别是在上海长达20年的7090政策当中，更是将这个紧凑的小三房的存量推到了极致。往往实际上我们也能理解的就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当中，举两家的合力买一套房，大多父母都会想着，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大多不会留后手说，我们家老二还没结婚，或我们家老小还需要准备房。大多如果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他们一定会举两代人之力或两家之力，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当中一步到位。说咱们要攻就攻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户型。

0: 要么就是你贷就贷一个基本上不用再还款或再换房的生活必须的户型，所以小三房或大三房就成为了在城市当中非常紧俏的刚需或刚改的户型。
1: 哎，对，确实在这个城市，尤其是去到一线城市打拼的这个年轻人哈，对于这个房子需求，可能我们最开始说，我就租一个也好，

0: 既不让我和我的父母们哈、觉得比较累比较难，又让我的生活条件哎不是那么的差，所以说这个可能我们说应运而生的这种小三房这种状况可能就是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了。
1: 所以我说小三房啊或者是三房，它是一个真正能够进可攻退可守。你说呢，我怎么样的进，就是哪怕是丁克一族啊，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当中，丁克一族三房能承载出很多生活的体验感和去向化。不要孩子，那孩子的这个房间我可以做成书房啊，或者健身房啊，影音室啊等等一系列的娱乐设施。
0: 嗯，
1: 另外你说我可能这方面呢也不需要，那我就直接做一个客厅，父母来了或者是朋友聚会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既可以要娃也可以养老的户型。那实际上我们会说呢，二手房小三房去化逐渐变得难，在上海，在难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着绕不开的缺陷，就是它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就是要有基本上除了地段和区域当中它会有差异化之外，那么在同样的片区当中，因为知道做小三房比较抢手，所以曾经一大片的小三房就应运而出，不差不大的这个面积，大差不差的布局，大差不差的叫相似点，都会在小三房当中滑向一个产品力的低谷。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在上半年啊说到了单向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0: 嗯，
1: 叫单盘的核心竞争力。那实际上在现在能够选择的小三房当中，北上广这类的城市里，实际上对于小三房它的本身户型的竞争力似乎不那么明显，除了我们说的地段啊，除了我们说的交通啊，
0: 嗯，
1: 去地段和交通化不说，基本上在户型当中这一片我们叫大差不差都差不多，
0: 就感觉去谁家串门一看，哎，这跟我们那个户型没什么区别。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在就是市场大规模大量的需要某一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做这个同质化的产品的时候，可能你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盈利了，哎，真的势头非常的好，但是等到市场回归到理性冷静的时候，它饱和的时候，会发现你这个你要想再次的出手去变现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难了。
1: 而且在另一侧我们实际上呢也看到了上海新房的市场正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户型呢后来会越做越大，144平以上的这个产品它是层出不穷的，而卖得好的同时又叫座又叫价，它的产品的差异化也比较大。那么在新房的市场当中，小三房还能突破现有的同质化有所改进吗？实际上我们会说带着这样的疑问，就得怎么看，就得看现在的新盘，就得看现在在建的新盘里的小三房。你会惊喜地发现开发商在认真地研究我们说叫紧凑型。我记得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叫紧凑型啊，有的叫紧凑型 A 级、紧凑型 B 级，什么紧凑型 SUV， 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个紧凑型满足的既要又要。我们有的时候说啊，在亲密关系当中不能既要又要啊，又让他提供物质支持，又让他有精神陪伴，还让他能身体力行的执行到位，这实际上对于一个人来讲是不公平的。
0: 三头六臂吗？
1: 就任何无论是男方要求女方啊，既要求温柔，又要求扛得住家，还得长得好看，还不能乱花钱，这中间本身就是有点矛盾的。
0: 对，但是后来这个又流行一个什么成年人不做选择题都要、是吗？
1: 而且实际上这里面的矛盾在哪儿呢？你要想找个好看的，你就得容忍他穿什么都好看，会有消费的冲动。你要想找一个温柔贤惠的，你就得容忍他什么呢？他不一定能那么强势的扛起家。你要想让他扛起家，你就得让他有一点自主，所谓的强势。你既要温柔又让人家扛起家，既要小鸟依人还能够处变不惊。
0: 对，话又说回来了，你在要求别人的同时，你是否做到了这个面面俱到？如果你说我做到面面俱到，那好，那一定会有匹配你的这样的一个另一半出现的，或者说你就可以等待了，因为有你这样的人，一定会有跟你一样同频的人出现。
1: 所以不要试图改变，你可以做筛选。
0: 你觉得能接受，那咱们就处哈，咱们就买这个房。你要觉得你这一天你接受不了，那咱就拉倒，是不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像刚。

0: 那个瑞雪提到说不要试图去改变谁哈，就是你的房子也好，格局是这样的，你不要试图去强迫他说、嗯、啊，你们得按照我怎么怎么样。确实我们现在说建房应该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那购房者的心理去
1: 对
0: 去建，但是购房者的心理是绝大部分购房者的心理啊，而不能说是像你，我又要便宜，地段又要好、嗯、配套又要好、啊、然后格局又要好、啊、房子还要大、嗯、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现实哈、
2: 啊。所以无论从我们说女性啊在筛选男性的角度，还是男性在去化女性的角度当中、嗯、我们说匹配和筛选是最好的，就用东北老话叫做你有多大金刚钻儿，哎，你就揽多大瓷器活。刚才说了男性不能那样过分的要求女性，那女性反过来你不能要求男性既能赚钱养家
0: 嗯
2: 还得贴身陪伴啊，还得时时处处的情绪稳定，还得时时处处的执行到位。
0: 什么上的厅堂入的厨房是不是、啊
2: 嗯、中间还得干过色狼。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经常也会和大家说他的这个缺点、嗯、你是否可以容忍、
2: 哎、
0: 这个项目的缺点啊，你是不是觉得哎我可以不在意他，
2: 对，
0: 那这个其他的你都非常满意，我们就觉得它是比较适合你的了。
2: 对，所以刚才说到了开发商都在认真研究这种紧凑型的小三房。
0: 嗯，
2: 那研究到什么程度，就是房子虽小但未必只能将就，以超配的态度做刚需。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啊、以两个女性主持人的角度愿意把房子和情感的筛选常常呢时不时的呢偶尔的做一下对比，
0: 挂一下钩，
2: 挂一下钩。你比如说超配的态度来做刚需，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可能他能赚钱养家，他也可能时时陪伴，他又可能情绪稳定，但有没有可能长得不高不帅呢？那这种我们说以超配的态度你再去做筛选的时候，其实超配已经超配什么了，超配了物质的提供，情绪的陪伴，还有执行到位，还能够啊温柔有耐心的对待另一半。那实际上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就是降低一下你对卡颜卡身高的标准和要求。这相当于呢一个高端的大户型的小三房，它的刚需是最难做的。为什么要在极度的空间当中塞满一些储藏的功能、
0: 嗯、
2: 一些符合个性的调性，还要符合当下生活的需求和审美。现在来看难不难，确实很有难度。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定要画一幅完美的画。
2: 嗯，
0: 这个完美的画在不同人的眼里，不同人的心里面的标准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油画，有的人喜欢水墨画啊，有的人喜欢素描，有的人喜欢彩铅的。那你这个完美到底完美在哪儿？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他的缺点你能容忍啊，他的优点正是你需要的，
2: 哎，
0: 你就可以尝试的去交往，尝试的去再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项目了。
2: 所以无论啊是白描啊、色彩啊，还是线条感，你实际上会发现在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小三房的二手房市场当中、嗯、有一个很难或最难让人接受的，也是研发最困难的点，就是空间的低利用率。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很多新盘它在做规划布局的时候，现在来看可能慢慢抛弃小三房的研发和建造，这也不足为奇。就是小三房它属于消费者心里的既要又要，我既要求它的价格跟大两房差不多，我又要求它有正规三房和大三房的功能和格局，还要有小三房必须匹配的没有或减少浪费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建筑本身和设计图纸的时候，越来越多上海的这个新进开发的项目当中，它会去小三房的设计量。
0: 我刚刚说到小三房这个问题，我就在仔细的想说，如果让我去选的话、嗯，我会怎么选？
2: 对，
0: 其实我第一反应是我不会选择那种看起来就是一嘎的一块儿，就是个人
2: 无畏弃之可惜的，
0: 对，个人观点哈，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嗯、就是因为我喜欢，就是咱们就是可能东北朋友东北女性的这个角度，就是我就喜欢大大方方的
2: 板板正正，
0: 对，就是本来90多平，那你就是其实做两室一厅就是挺敞亮的，
2: 对
0: 吧，对，挤挤叉叉这是给它挤成三室了，就是对我的感觉就是我进到哪个户都憋憋屈屈，
2: 哎，而且甚至有的户型他会像欢欣说到的，我为了三房而将就三房的同时，我可能连个衣柜都放不下，
0: 就是强求这个东西，
2: 哎，
0: 就是我为了什么而去什么，应该是你应该是像说什么，他应该是我达到这个标准了，
2: 对，
0: 然后我再考虑我按不按这个标准来，比如说我130平的，我达到做三室两厅一位，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接受。那如果你说我非得

0: 也坐42厅2位，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挤挤叉叉。虽然说对现在很多人来说说，哎，我房间多了，
1: 嗯，
0: 我空间多了，然后
1: 说着好听啊，
0: 我功能区多了，嗯，啊，然后我储存空间多了，嗯，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可以接受，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喜欢哪怕这个房子就是80-90平，
1: 嗯，
0: 2室1厅1卫，然后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再去给它细化成一些功能区，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能接受的。
1: 甚至我在想，为什么东北人对这个榻榻米有那么大的深情厚谊啊？
0: 嗯，
1: 是因为对炕有着抹不去的记忆吗？啊，其实不见得，
0: 吗
1: 不见得。往往有的时候我在思考，是不是小三房的那最后一小房，就变成了放不下衣柜也放不下床，于是做成了一个榻榻米。
0: 对，榻榻米的下面会有储存很多东西。我记得我家里以前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是流行那种床，
1: 嗯，
0: 是吗？就是底下能装好多东西的床。然后我就记得家里的床就是底下会放好多东西。现在想想，并不是因为空间不行，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流行这种。
1: 哎，
0: 但是这个榻榻米，就像瑞雪提到，它是因为这个空间实在是，我这个床塞不下，桌子也塞不下，柜也塞不下，我干点什么呢？可能我还没有什么像人家有兴趣爱好，说干个电竞房啊，
1: 对
0: 啊，我干一个什么，影音室啊，或者是哎，我再干一个什么，比如说游戏厅啊，或者什么就健身房啊，就可能干啥都觉得你这个地方有点挤吧。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东北说非常喜欢的
1: 来
0: 炕，这炕下面能装，其实就是说像你说底下是打成柜子的哈，
1: 嗯，
0: 或者怎么样，能装，真的能装很多东西，代替了你的床的功能，又代替了你的柜子的功能。
1: 哎，
0: 实在不行，你在旁边放一个小椅子，给调整一下高度，可以代替一个桌子的功能。
1: 所以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下目前上海在设计和流行哪些小三房。
0: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后时间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

0: 宝宝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啊，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还是公寓产品啊，办公楼啊，写字间等等等等，买呀卖呀，验验房装修啊，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哈，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微信号码364-9323，364-9323。
1: 上半段说了一个要做呢就做，稍稍宽敞一些，要有呢就有那么刚需一点。实际上刚才呢说到了上海的小三房的面积一般都会出现在了91和102这样的户型里，那么它的创新呢采用的是两梯两户的设计，小户型呢也有着自己的独立的电梯前室。说到了刚需的电梯前室，就不得不提富腾的观天下，85平能有15平左右的电梯前室，这堪称呢在设计当中叫做一视同仁。因为我们说一般的一梯一户都会出现在什么豪宅和好宅里，起码应该是优改和右改里，但是能够在刚需的户型当中，富腾当年做出了85平、89.5平就有电梯前室的一个功能和设计，堪称比较前瞻，也对东北来讲叫做一视同仁，不差事儿。那么在上海来说呢，91到102这样的小三房的户型当中，它能够采用两梯两户的设计，小户型也有着自己独立的电梯前室，它就是提升了小户型实际的使用空间。另外呢，就是在电梯的这个电梯厅里，它是一个明厅，那整个的这个空间就显得格外的宽敞，同时还配了标窗。那么后续呢，作为比如说换鞋凳啊、休息的房间呢、实用的基础之上呢，上海的开发商甚至会在交付当中，它提供了黑白拼的一个地板的阳台，搭配了古铜色的电梯门及入户门，有那么一种真正的从一进门就彰显和流露出浓浓的海派美学的韵味，既古典又明朗还简约。
0: 哎，大家可以在脑海中想下一个这个画面哈，就是它没有那种特别现代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给你的感觉就是你瞅着很舒服很顺眼，就我们东北话讲特别的得劲儿，
1: 对
0: 啊，这个家我就愿意回，我就想待着，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叫什么王八瞅绿豆，就看、就是看对眼儿了，别人跟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哈，对这个房子哎就是还好，可买可不买，但是对你来说这个房子就是为我量身打造，
1: 而且中间的这个电梯前室你可以敞开了用，明目张胆的用，光天化日的来用，因为它已经给你配备了一个鞋柜在外面，或者你说我不喜欢我可以自己换。更重要的就是它在这个黑白拼的地砖加上古铜色的外门和电梯门的这个搭配之下，它用的这个地砖属于水墨感，更重要的是他学会留白，他能给予留白，
0: 就是特别符合中国我觉得传统的东方审美，特别的素雅。哎，我就是他这个小小的这个凳换鞋凳，我的想法是我要躺着这往外面发呆的这种感觉都特别的好哈。
1: 哎，这就说句最实在的话说老爷们儿真戒不了烟，哎，抽烟呢也能抽出优雅，真是一不小心被媳妇儿关在了外面，哎，我也不用到处去流浪。
0: 然后或者说，哎，我真是回来的有点晚了哈，这个身上的酒味儿有点大了，那我可以就在这里面啊散散味儿啊，是不是啊？或者
1: 因为是一梯一户，你甚至脱的只剩绫罗几件，你再进屋直接冲进浴室也没人说什么。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看它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就是我想要的这个，
1: 对，
0: 什么都很契合，它的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一些小小缺点我可以看不见，没关系，不影响我，那真的是它就是为你建的房子，如果你刚好需要它的话。
1: 如果说室外是这样的话，那室内是更重要的，叫做榨干每一寸可以用的面积。它的做法让人感觉到什么叫做真正的麻雀虽小，你不一定要做小三房吗？那我们就来个五脏俱全，这种紧凑型的小户型也能拥有自己的空间的视线，采光的通透，可以来看厨房当中望向客厅的实景，它是极其通透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从厨房一溜水的能看到了客厅，这在特殊时期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客厅里

0: 连方厅，然后连这个阳台加厨房的这个直线的距离，是可以在家进行小不丁儿的这个频次在180左右的跑步。孩子呢也可以在这个直厅当中玩这个扭扭车，当然楼下的邻居啊要忍受一下。那我们只是说生活的一种场景和需求，最好是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之下。那么一改往日小户型一字的布局，它能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别人想帮忙都帮不了。所以这就在于什么？在于设计。91平的户型当中也有 U 型的厨房，这是一个最大的亮点。而且这个 U 型的厨房，我们要对于女性来讲非常友好的，就是它是一个明厨。
1: 对，这个名厨，对，真的是名厨，还有名味，
0: 哎，
1: 对，很多人就是就像是骨子刻在骨子里的这个一定要满足的条件，别的我可以
0: 将就一下，
1: 对，就是可能我的次卧要小一点啊，或者我的电竞房要小一点，没关系啊，但是我的厨房、我的卫生间一定要带窗户，
0: 而且这种窗呢，我们不分东南西北。就是
1: 是只要是窗就行是吗？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分是宋黑宁啊还是什么东北人，它是实际上对于一个生活当中的必须，比如有通风的需求，排烟的需求啊，除湿的需求，更重要的像刚才焕欣提到了这个明卫，它有那么一种虽然小但不至于密闭空间里的局促感。厨房也是一样的，你通个烟呢、啊、排个风啊，我可能呢不用，因为怕它有灰落灰，但是一定要有。定期开窗的时候，还有在厨房的时候，这种自然风的唤醒感，是你在哪怕里面加了空调也替代不了的自然风情。
1: 对，尤其像现在的夏天啊，你在厨房，比如说蒸点什么，
0: 哎，
1: 炖个汤，
0: 是
1: 你这个排风是可以排出一些的，但是对于这里面的热气，像个桑拿屋的感觉，这个时候你的窗户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哎，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上海的新进的户型当中，有那么1.5位的设计，就是1.5个卫生间的意思。可能呢，那一个完整的卫生间能够起到什么功能呢？能够起到如厕和洗浴啊，干湿分离的功能。另外半个卫生间可以什么呢？可以单独只做洗浴，或单独只做如厕，或把这俩加在一起呢，我不用干湿分离。小户型能够考虑到这儿的，在长春可能也是我探盘有限啊，我不知道目前有没有这样的状况。说长春在小三房当中，为了解决如厕的尴尬啊，小三房如果人多，那如厕是个问题，有没有做出1.5位的这样的户型，可以让我们也提前看一看，介绍一下。
1: 所以说到底这个房子适不适合你啊，可能有的人喜欢，我就喜欢狭小的空间里面，然后给我多分割几个功能区，那这样的小三房就非常的适合你了。那如果有的人像我这种，我就是喜欢敞敞亮亮的，哪怕这个80-90平里面就1室1厅，哎，我也是入我的眼的。所以说个人的喜好，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如果你拿不定主意，问问小马哥，364-9323，364-9323。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身孙路富神柳迪终审音乐，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 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

0: 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立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立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立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

0: 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 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 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 5-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扯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拿着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东莞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5: 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那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同时您也可以将想要咨询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那首先节目的一开始，简单的和宝哥来探讨一下，咱们说最近 LV 可是紧忙活呀，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息，因为前两天在节目上也和大家分享了 LV 起诉了茉莉奶白嘛，起诉他商标侵权一案这个事儿啊，现在还因为茉莉奶白又提起上诉了嘛，二审还没有进行。那现在呢LV 又起诉了我们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啊。那针对于这个事儿，不知道宝哥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听说这个消息吧，我大概也了解一下的，是因为2024年呢，当时啊有一个 LV 啊，也是像茉莉奶白的事件，他说他这个商标啊，就是2024年有一个广州的商家注册了一个商标，图案，然后2024年呢，这个 LV 啊，就告他那个这个图案对他也是有模仿。但是知识产权局啊就没管他，因为觉得这个商标跟他那四叶花啊根本就不像，所以说就是人家已经注册成功了，就没支持他这个。所以说现在啊，他7月16号嘛，今天今天可能是法院要受理这个案子然后去针对他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审理吧。
0: 宝哥的想法是，他认为那个图案跟他 LV 的那个图案不咋像，反正有点相似之处，只能说。
1: 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是咱国家这个商标注册知识产权局已经给人家注册了，2024年就已经成功通过了。所以说我觉得 LV 在这里头也是强词夺理，知道吧？而且他把他这个商标就过多的给扩大化了，因为你的一个四叶花说白了就可能中头那天说了，中国很多传统文化的图案呢，云卷的图案呢，很多图案可能你 LV 还源自中国呢，对吧？你不能因为你注册了你享有这个，然后有一些跟你稍微有点类似的你就去告人家，那你这不是其实知识产权是保护你的权益，但是不会让你的权益无限扩大吧，是不是？也不能成为你就是拿着不是当理说的一个权限吧，对不对？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图案，我感觉可以说有相似之处，但确实不是特别像。这个是我就是和网友一样哈，就是作为网民来讲，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LV 是不是有一点太过于小题大做了，因为你像我们做这个节目这么久了，就是这么多奢侈品的品牌当中，我觉得 LV 的提及率是最高的，感觉它的国民度也非常高，好像不管老少男女提起 LV， 即使它可能没有，但是也都知道这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品牌。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品牌，还去追着这个什么广东汕头服装经营者申请的这个小小的商标，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矫情了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不知道最终法庭会怎么宣判。
1: 对，刚才我跟琳琳说了，我说你就是作为一个挺大的商家，你还跟一个小商小

范儿去竞争这个去争一些这个礼，我觉得就是一点风范没有。说实话我听到这个挺气愤的，因为作为一个二奢从业者来，这二十多年来我是看着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啊一步一步走向啊，从单一的品牌啊，然后逐渐的全世界的一线重奢呀、都进到中国这一个过程。说实话就是。

0: 这些年是说白了，我们作为消费者是上帝，是衣食父母，是养活了你，对吧？养大了你，然后不也不能养成一个白眼狼。然后虽说现在中国的法治越来越健全，但是也不能说你拿着你的维权呢在中国市场横踢马槽，对吧？这我奉劝 LV 有一句话吧，你记着前车杜嘉班纳那个那个前车之鉴吧，你多大的重车，你没有你没有这个消费者捧场，其实你什么也不是。因为杜嘉班纳，刚才我跟那个琳琳还说呢，琳琳说哥我也知道，我说当年杜嘉班纳那个事儿，其实也受这个国家国民的一个情节。如果他在中国市场不好，你挣着我们的钱，然后还说着我们的不是，所以说我们就有理由抵制你。所以说我身边的朋友，以前 DNG 的我们都笑话他，但是他也真不穿了。所以说现在 DNG 基本上在我们二手市场啊，它流通性基本没有了。包包就是包包啊，什么衣服啊，什么鞋服，全部流通了，没人要。
1: 是的，
0: 就是作为一个商家，我们的底线，对吧？所以说也奉劝 LV 好自为之吧，是不是？
1: 虽然呢这个 LV 他起诉咱们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啊，我们从情节上我们肯定是这个有我们自己的情节在的，但是我相信呢我们的法律也会给这两家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所以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后续的消息吧，包括之前茉莉奶白的那个事件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刚刚查到资料也说这个 LV 啊，这也不是他第一次了，他之前呢已经至少五次起诉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了，战绩是3胜2败，所以这次的结果我们也共同来关注吧。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来，我们来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依然是关于手表的，这位朋友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是关于欧米茄蝶飞金针的表盘六点位置的英文字 M 和 D 上面的刻条，极个别表的刻条居然是在M 和 D 上中间的，而大部分刻条是在 D 头上的，官网也是在 D 头上的，那表盘印字也有错版的吗？错版正常来说是不是更保值呢？所以想请小宝老师给解答一下。哎呦，您这观察的可真细呀。
0: 哎呀，你这个确实观察的非常细啊，因为你所说的都是正常啊。瑞士的所有手表在它的六点位的刻度下边会打着一个 Swissmade 的一个标识。但是 Swissmade 呢，蝶飞呢，在这个 Made 的标识上边啊，有一个类似于中文的这个1234声，这个四声的这个标志，有一个小斜角。但是其他的品牌啊，现在就是打 Swissmade 上面那个斜角是没有的。所以说呀，你这个斜角可能打错了地方，但是这里都存在它影印的一个失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错版体现不了它的价值，因为本身现在这个蝶飞呀，可能二手行情啊，原价20000多，二手行情能值个8000-9000块钱。所以说你错不错版的还没有啥作用。你要如果是艾比啊，或者是百达翡丽、鹦鹉螺啊这种热门的表，那你要是错版了，而且你能证明它是原厂错版，那它会有一定的更深入的收藏价值。至于蝶飞，我觉得它就是原厂的错版，也没所谓了，也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说，哎呀，工业的产物啊，这个东西啊是有容错率的，所以说你得允许它犯一定的错误，尤其像欧米茄啊这类手表啊，就是产量非常大的，一年就是可能蝶飞这个单一系列一年都得生产几十万只，所以说的偶尔啊，它这个有一点点错版呢，你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种错版呢，如果是证明是厂家错版的话，你找欧米茄，欧米茄最多给你处理一件呢，最好的结果是重新给你换一只手表。 这只手表应该收回去，也没所谓了。
1: 看得真细呀、啊！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我特别好奇。那你是就是一定是特别喜欢这块手表，然后反复看了很多次的图。

0: 然后和各种图片啊包括实物啊进行过对比，
1: 对
0: 对，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真细啊，我上了这节目之后我越来越发现生活当中这细心的朋友好多呀。行，好，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像宝哥说的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好吧。后续说如果你有其他二手奢侈品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最近在专柜看了两款劳力士，有力黑的话要搭个1.72万的，相当于也是加价10000吧。雪碧圈的话算下来加价14000，如果戴个2年，雪碧圈是不是亏爆炸了？小宝老师，我暂时是定了雪碧，约好了是6号去提，想听听小宝老师的意见。
1: 首先呢，就是你觉得雪碧圈会亏得多，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现在呀，事实就是你黑鬼，如果你买这个全新呢，到二手的话，你可能折价率10000多点，但是雪碧圈现在也是一样，所以说它俩二手保值度啊是一样的，所以说不存在说雪碧圈比劳力士不保值。而且二一个，从佩戴感觉上来讲呢，格林尼治这个系列本身在劳力士的定位啊，就是比潜航者啊，比水鬼这个系列啊要高端一些的，因为你看它整体定价你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两款表，你现在黑水鬼拿全新的国行可能10万出头，你要拿雪碧圈的话可能13万多，所以说它俩，你这个工价还差着3万多呢。所以说雪碧圈要如果这两个选，保值率一样了，然后它的工价稍微高那么一点，从市场的热度呢，我个人感觉可能戴雪碧圈啊更好一些，因为雪碧圈而且是最近这1-2年才出来的新款这个配色嘛。但是雪碧圈你一定要买5珠袋的，不要买板袋的，可能板袋的保值率没有5珠袋的好，所以说你买5珠袋的款，我觉得这个2选1的话，我是比较推荐你选这个雪碧圈的。5珠袋的雪碧圈，
0: 他正好也是定了雪碧圈这个，
1: 对，
0: 好，那看来你跟宝哥是英雄所见略同了，那就在这里先恭喜你喜提新表吧，到时候戴上了可以发图片让我们看看哈，是不是特别配你。后续如果说有维修保养或者其他养护方面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是2014年花6300买的瑞士十度，是一块手表啊，现在出手能值多少钱？才发了两张图片，看起来还蛮新的，让宝哥给你看一下。
1: 虽说呀，十度这个品牌啊也属于瑞士的，但是瑞士啊也有很多的中端表，比如说早期的英纳格啊、梅花啊，包括现在的美度啊，包括一些豪力石啊，这些也都是瑞士的品牌。但是呢，像这些瑞士的中端品牌啊，它一般都用瑞士的 ETA 机芯，甚至它的毛坯机芯拿过来啊都不打自己的 logo。 所以说呀，它的机芯呢，因为 ETA 机芯呢在市场上是可以批量买到的，所以说呢现在你做表壳呢也不是什么问题。而且瑞士中端表啊，它这个表壳的做工啊也是那么一般，所以说呀就导致啊瑞士的中端的这些品牌表啊，就包括像天梭呀，在市场流通的价格也不好。天梭相对来说还会有一定的流通价值，但是像你这个十度啊，是属于瑞士中端里头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了，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市场流通啊就没有啥空间。那可能是有些表商要如果愿意要的话，可能就给你个机芯钱，所以说你当时6300买的，人家二手表商，我认为啊，就是回收价格超过五，给你出到500以上的都很少，所以说我就认为压根就没有卖的必要了，对吧？
0: 嗯，
1: 你当时6000多买的，你现在卖个3500块钱，现在能干啥？是不是？说白了，你上菜市场买两堂菜都花出去了，所以说就没必要卖了，还是留着自己带吧。嗯
0: 嗯，那好，一点建议给到您，您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确实想出手，那如果能给到500往上的，您就抓紧出了，这个价格就基本上是可以的，好吧？嗯，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也欢迎您来拨打。来，我们关注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怀孕的时候在专柜买的包，买的时候没太仔细看包盖，就感觉上身大小和自己的身高比较匹配，就拿下了。结果生完孩子拿出来背了几次，大小包盖是斜的，且无论怎么撑或者是装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啊，他就觉得那个包盖有点斜啊。他问了一下柜姐，柜姐说这是手工做的，属于正常现象。我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这种情况下我想把包包卖掉，会有多少折损？
1: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这个单纯就这个包盖的问题，我觉得没有折损。
0: 嗯，
1: 就像柜姐给你说的，就是因为像香奈儿啊，有些这个楦啊都是手工做的，所以说呀，它这个皮质啊，它有些时候啊，这个张力的导致，那这个盖儿啊扣上之后啊，跟你下沿啊，可能你在你认为就必须得是平行的直线，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有点斜是正常的。
0: 哦，
1: 但是可能大部分，说白了就是说，就是大大咧的人可能都不会发现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有一些细心的人呢，或者有强迫症的人，觉得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
0: 确实斜。
1: 说你这个包盖，你天天这个歪的，他自己心里不舒服。
0: 是。嗯。
1: 但是呢，就是像包这种东西，尤其像香奈儿啊，都是用的羊皮，牛皮也是软质的那种牛皮，所以说这个包盖啊，它这个有点歪歪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但是你实在心里要觉得看着歪，它成天歪，你心里不舒服，你可以卖。但是在市场上，没有人会因为这包盖稍微有点歪去扣你这个价格的啊、你不用担心。嗯，
0: 那您也看一下它这个包现在这样这个款式，现在如果能出的话，能大概到多少钱？
1: 如果这个宝马呢，要如果是近期的，近三四年以内的吧，
0: 嗯，
1: 这款香奈儿啊，现在还能，给到2万3-4万的一个价格吧，
0: 哦，
1: 没有问题，
0: 但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包盖都确实是挺斜的呀，这买的时候都没发现，那这。
1: 一是他买的时候可能是有点歪歪，二呢因为他这个香奈儿这个包啊是属于小号的，
0: 嗯，
1: 所以说女生一般背它呢都不是夹在腋下的，都是斜挎的比较多，
0: 嗯，
1: 有没有可能啊是你在你的胯部啊他总这个压着，然后这个包总歪歪，
0: 嗯，
1: 或者是你长期揣东西它一面偏坠啊，就导致啊，
0: 嗯，
1: 导致时间长了就让它有点变形，
0: 也有可能
1: 自己在使用过程中这个包盖出现歪这种情况的。
0: 但是呢，宝哥的意思是你出的话这个包盖歪不算瑕疵，你要是出的话，如果人家哪家拿你说你这个包盖歪给你压价了，你就换一家再卖，然后这个价格也给到您了。
1: 我跟你说，你就拿出去卖去，你别跟人说哎我看这包盖歪然后我才来卖了，人家才注意这事儿。如果我感觉你去卖包，你也不要跟刻意强调这个包盖歪的事儿，
0: 嗯，
1: 可能有些商家都不会看得出来，或者是不会在意这一个点位。
0: 能明白，好吧，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石英表电池没电了，长期不换会漏液损坏手表，如果把电池抠下来，石英表可以长期保存吗？会对石英表有伤害吗？
1: 因为这个石英手表啊没电了之后啊，如果你不佩戴啊，这个电池在机芯里啊确实存在漏液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一般为啥说劝大家，哎，不管你手表好与坏，你换电池的时候一定要换进口的，是吧？你瑞士电池有点贵，你哪管换一个日本的也行，对吧？因为国产的电池可能品控就没有那么好，有些时候啊就是它没电了之后时间一长，它这个没电的电池啊它里头有液，这个电池的液体会流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电池的原理啊，它这个有这个金属跟硫酸形成的一个发电的原理，所以说电池的液体都是有酸性物质的，对机芯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你的手表一旦电池漏液，因为没电还不拿出来，电池漏液机芯一定会损坏。所以说我就是跟身边的朋友跟咱们的顾客也说，就是你要如果戴的是一块石英表，然后你这个手表没电了，而且你还不想换新电池继续佩戴它，觉得也没必要，反正我也不带它，换个电池让它走也没意义，那你就把这个电池拿出来，然后什么时候呢你去想要再带的时候你再去换电池，然后这个电池啊拿出来之后啊，这个石英机芯呢在这空置啊也不会影响它的，哎，不会影响它的这个使用寿命，也对它机芯也不会造成损伤。因为石英手表跟机械也不一样，机械手表啊，因为它有轮泄、有轴承啊、有润滑油，它时间长啊不戴啊，它那个润滑油脂啊会变质。但是石英手表呢，它这个齿轮啊，因为它齿轮都比较小，所以说它轴承之间都没有润滑油，所以说你就是，不戴扔那个10年8年的，你啥时候想戴换个电池还正常走了，对机芯一点影响没有。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就像您说的可以这么做，对机芯没有什么影响，好吧，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您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进一步来进行沟通。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收到的，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 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我是一个小白，最近想入一只二手新一点的36碳1，请问网上有哪些靠谱渠道？小宝老师可以帮忙找到吗？”
1: 首先呢，我先跟你说吧，就是碳一呀、啊。现在的一个实时行情吧，36的劳力士探险家一啊，如果是近年的保卡的，比如说2024、2025年的保卡的，啊，它的二手行情啊在5万或者5万出点头，要如果你要能接受，哎，再老一点的，18、19的，可能4万6、7就能下来的一个价格哈，
0: 嗯，
1: 就是准确的行情价格。我把这个准确行情报给你，然后你是上线下实体店还是上线上，你以这个价格为参考，就是这个年份如果品相完美，全套全长的就是这个价格，然后你就对比一下子，只要我认为只要是价格合适，然后这个手表，因为你近几年的嘛，你就24年以后的近2、3年的这个手表，它的品相基本上都不用挑，因为只要是外观没有磕碰，针盘面完美的话，你这个手表正常佩戴你怎么也戴不旧的，因为它这个碳一是钢表嘛，还是板带的，所以说肯定品相会非常新，所以说你就主要针对这个行情你看一下子找一下子就行。
0: 好的，那您那儿能找到吗？
1: 那没问题，就是说，你找着我一直就是强调啊，提倡顾客你多对比一下，然后呢，你外边看看几款，然后我这边呢，你想让我帮你找，我也给你找，因为像碳一，很好找，现在像这款碳一，我店里就有现货，都有2只，可能是我记得有一个23年的，有一个25年的，到时候你都可以看，你先走走转转走一圈之后，哎，看看，他别人家的新旧啊。品相怎么样，然后再过到我店里再看看我的价格，然后觉得哪个合适，然后咱再下手，
0: 就是有自信，就是有底气，不怕比。但咱们买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作为消费者来讲就是货比三家嘛，哪家的货好，价格又低，性价比高，我就在哪儿买，好吧，这个不是什么难找的表型，你就去多看看多对比，然后你想在宝哥这儿找呢，宝哥这儿也有，完全都没问题的，价格也给到你了，别买贵了就完事了，好吧朋友，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您来添加。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图片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一百点一

0: 北京时间9: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最近想入手一只灰陶瓷离岸，听说这个3126模块计时机芯问题比较严重，会偷停19年的表，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还有没有入手的必要？
1: 哎呀，爱彼啊，这个品牌，尤其是计时的表，以前3130模块的，它计芯也总出毛病。所以说你爱彼的计芯呢，你就不要太考虑它的品控，它要照迪通拿的这个计时计芯，它的稳定性要差很多。但是呢，买表嘛，毕竟买款式、买品牌，而且我认为计芯这个因素呢是一个因素，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小的因素。因为像这种计时计芯呢，现在力丰集团呢，包括爱彼啊，厂家都给出了你超长的8年保修。那就像车一样，它在8年之内啊，机芯如果出问题，厂家都管你。所以说这个担忧，这个后顾之忧，你就可以没有了。所以说你就不，如果你就是一直纠结这个机芯的事儿，就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就是咱们所说的手表机芯好与坏，但是它最低那个品控也能保证你正常的使用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只能说爱彼的机芯可能比那个劳力士迪通拿愿意犯毛病，但是这个毛病犯毛病也是在能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就跟那个像宇哥讲车似的，那宝马车可能发动机漏水漏油的情况可能要比丰田多，但是这个那你看满大街还跑着这个宝马，那总是在大家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只不过是这个偶发的概率相对多一点罢了。
0: 好的，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某鱼啊，就是咸鱼上2022年全套宝珀510035500值得拿下吗？纯小白就觉得这个好看，没工作几年就想着整块二手的戴戴。大家都说要走徐步天，但是现在徐步天停了50000以下的鉴定，所以想问小宝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价格合适吗？我还能砍多少？第二个就是我需要注意什么点吗？因为它是纯小白嘛，又不懂又不想被坑。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走不了徐步天，还有什么靠谱的中介可以给介绍一下吗？我们一个一个给您回答吧。
1: 首先呢，这个价格呢，因为你发了图片了，你这个是一款全钢的5100，因为这个宝珀50群呢还有陶瓷的。你这个如果全钢的，我觉得35500有点贵，应该在33000。你跟他砍应该能拿下了。现在一个是我一个如果手表完美的情况，真盘面完美，外观没有硬伤的前提下，这个手表33000也能买得到啊，钢表啊。然后你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就是你让商家落实到纸面，写在这个信用卡上，要求机芯必须完美，真盘面必须完整。然后外观呢，你就自己看就完了，因为外观有瑕疵，咱们肉眼也能看得到。如果你肉眼翻来掉去，你也看不出来问题，那基本上就没有瑕疵，因为肉眼都不可见了，那就证明这个是完美的。因为表壳上有个磕印啊，有个比较深的划印，你都能看得到。所以说，你唯一的你不会看的就是真盘面，就是表蒙子、表针呢、表盘呢，是不是？你必须让它原装，还得完美。因为防止他别把这个盘面翻过，那因为手表要翻盘了，可能价格影响就挺大的。然后机芯必须完美，不能进水，而且也机芯不能有划伤。你这几点他要保证了，那你基本上入坑的概率就很低很低了。然后我觉得要走不了中介，你只要把价格拿稳了，然后表这个品相拿稳了，其实买二手表啊，简单的就是两点。一呢是价格，你别买贵了。二呢就是品相，就是手表的品相。所以说手表的品相呢，如果商家把这个机芯跟这个表盘呢、表针呢、表蒙的呀都给你保证了，那外观剩下啥了？那就剩下表链跟表壳了。那表链跟表壳那就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说白了咱们自己肉眼就能看得清楚。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说也不需要再找中介了。那如果你说那我就想找个中介，你就是这两点你都说了我也能保证，那我还是心里没底，那徐步天走不了，你可以走云鱼，对吧？因为现在云鱼啊在上海呀、在深圳呢、都有自己的检测部门，你可以找云鱼中介中介一下子也没问题。
0: 那像他这种情况，刚工作没有太长时间嘛，刚工作没几年儿、您认为这个，宝珀的这个5100适合他不？年龄段啥的？
1: 我觉得挺适合的了。你看呢？因为以前20000-30000的手表啊，可能啊大家一选呢就欧姆伽，可能劳力士都够不到。但是你要30000多能买一个宝珀这个品牌，我觉得是可以的。首先，宝珀的品牌，它这个正常啊，其实整体档次我觉得要比欧姆伽跟劳力士高，因为宝珀做机芯的能力啊，包括它生产复杂机芯的能力，跟它这个表厂的历史啊，整体的文化的氛围啊，都要比这个欧姆伽跟劳力士高。所以说你首先宝珀的品牌定位就比较高，二一个价位还比较便宜。你说这个宝珀50群怎么也是8-9万的一个东西，你现在30000多买，你可能就勾到不到4折多点，四折左右。所以说我觉得你像宝珀这50群，你戴了3年2年你随时不要，你还能30000左右的价格还能卖出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是相对来说3-4万价位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款表了。
0: 那你选的还挺合适的啊，价格什么的宝哥也都跟你说了，可以稍微试着再往下砍个2000左右就比较合适了，好吧？然后你就按宝哥说的这个思路去做吧，然后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这位网友说了一句话还挺逗的，他说宝哥，同事说了，说买二手珠宝的都是虚荣心很强的人，想花小钱儿，哎，装，哎，因为本人实力有限，最近想买个二手的梵克雅宝手链，让他们这么一说，我都有点不敢买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小宝老师，买二手真的这么丢人吗？
1: 哎呀，
0: 咋能扯到丢人这事儿上呢？
1: 对，我觉得扯不到丢人。
0: 嗯，
1: 我觉得，抱持这种想法的人，他也真正的不了解这个二奢这个市场。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我干二奢20多年了啊，就现在我可以说，就是，买二奢的东西的顾客群体很多，说白了就是很有实力的。政企老板也好，还是这个商业大咖，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全新的东西你是淘不着的，必须得在二奢这个市场，能淘得到他们心仪的东西。而且我不跟大家说嘛，其实二奢的市场不都是二手的，你要是准新的、全新的都有，只不过二手的东西更有性价比，对吧？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说，在你还犹豫买不买二奢，还在举步不前的前提下，现在二奢市场一年几百个亿的成交量，你说，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担心有点多了。
0: 嗯。
1: 因为就是现在接受，那你说一年几百亿、几千亿的成交量，那你说接受这个二奢这个产品的人是不是很多呀？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吧。我觉得我有钱，我买到的东西，我是不是说咱们花小钱去装？
0: 嗯，
1: 是我们买到了对的东西，我们就是做对的事儿吧。
0: 嗯，
1: 是不是？只要因为二奢跟新品唯一的，我认为就是有些顾客接受不了。二奢的就是他在心理上接受不了二手的东西，要如果你单纯从商业角度，从性价比啊，从其他方面，只要你克服这个心理的话，我觉得那就你专柜的新品跟二奢市场呢这些产品比是没有可比性的。
0: 嗯，这个东西只能说，咱也不能说谁对谁不对，这个就是个人的一个想法的问题。对，就是你自己能接受，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人跟人他都不一样，你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1: 对，
0: 嗯，
1: 那你说买二手车的人也都是说，
0: 那对呀，
1: 没有钱，人家装。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二手库里南一台库里南都700-800万，那你说你说我这辈子都不买二手车，因为我现在就买新的，我都买什么比亚迪呀，买啥的，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你根本站在不了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就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你看我的想法是，一手二手无所谓，只要它是真的就行。我的原则就是不能买假的。就是不能买那个宝哥那个词儿叫什么，不是，还不叫仿品，还不也不叫高仿，叫什么？
1: 定制的
0: 啊，对对对，
1: 原单的，
0: 对，定制的。对，我的想法是，就是只要它是正品，一手二手无所谓，但是不能买定制的。但是有的人就觉得，那我就背定制的就行，就都可以啊，只要你自己能够自洽，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好吧？你既然想买，你就不要在意他们的眼光，做自己就好了，好吧？你想买二手梵克雅宝的手链，你想买啥色儿的？就我可以多嘴问一嘴，如果你想继续沟通，比方说你想是红五花啊，还是什么绿色的、蓝色的，不是有很多颜色吗？你可以发过来，让宝哥帮你估估价啥的，也可以，别买贵了，好吧？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后续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继续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继续关注网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收拾柜子收拾出来一瓶97年的茅台，我妈说可能能值到5000块钱，我想问一下小波老师值吗？
1: 哎呀，你找着我专业的人了，你别听你妈的，她说可能值到5000，就是她还不肯定，所以说我给你肯定的一个回答吧，就是97年的茅台，因为你现在发过来了，现在整体啊可能就是瓶子埋汰点儿，但是正标还可以，而且最主要这个膜啊还是完美的，所以说现在你这个茅台呀、现在在市场上回收啊，我回收就能给到你8000到8500。
0: 哎呦，
1: 所以说你可别听老太太一说值5000，这上门回收的人家说，哎呀这酒差不多能给你个4700，你再卖了你就卖漏了，就让人家捡漏了，所以说这个现在你这瓶97年茅台准确价格能值到8000到8500啊，准准的行情。你要想卖呢，你一定不要低于这个价格，然后你要想留存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啊，像90年代这个茅台啊，也到谷底了，所以说你要想留着呢，留存呢，你得好好放着，它以后啊只会增值，不会再掉价了。反正你就想存还是想卖，你就自己斟酌就行了。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要比你母亲说的那个价格还要更高一些哦，所以你出的时候不要出赔了就行了，好吧？后续如果有想要咨询的其他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翻出来一个很久没有戴的五花，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怎么锁扣和小红书上面的不一样，要不是自己专柜买的我都怀疑它是假货了。我大概是2015年买的，就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我这个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因为你15年呢，他这个梵克雅宝啊，17年之后啊，他这个锁扣啊又换了新款了，所以说它跟现在的15年的形状，你15年的肯定是老款了，所以说跟新款的这个锁扣啊它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呢会影响价格，因为新款变老款了嘛，所以说每一个珠宝也好啊还是手表也好，它新款推出来之后啊，老款的价格啊肯定要照新款的要便宜一些，所以说现在啊如果新款的正常的，你这个是贝母的五花手链，要如果新款呢，现在市场行情能值到37000，但是你这个因为你这是老款的，15年的了嘛，所以说要再差点价格，可能现在回收啊还能去到33000到34000吧，差个2000-3000块钱差不多。
0: 宝哥，在你的这个回收的过程当中，因为梵克雅宝它这个四花，它不是有很多种颜色吗？哪个颜色卖的最好啊？大家找的最多？
1: 那肯定是红五花了，因为梵克雅宝啊一开始啊主打的色就是这个红五花，红五花现在啊在市场上流通的也是最好的，基本上是红五花之后呢，就是这个贝母的，
0: 就是这白色的，
1: 对，
0: 就是它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材质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它那个你红五花呢它是那个红玛瑙，你这个白色呢是被

0: 被母的，
1: 嗯，
0: 因为它这都是材质啊，天然材质带来的，
1: 嗯，
0: 然后往后啊，像黑五花呢，也可以，再往后孔雀石，孔雀石当然就绿色的了嘛，
1: 嗯，
0: 因为孔雀石天然它产生的颜色，它就是这种绿色的，
1: 嗯。那就是排名第一位的还得是红色的，
0: 那必须是红五花，
1: 无论是手链还是项链，
0: 对对对，就是红五花永远是最保值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说红五花也太，大家戴的红五花太多了，
1: 嗯，
0: 你要想
1: 特一点，
0: 特立独行，你就选择其他的颜色，
1: 嗯
0: 啊，但是红五花肯定是最保值的，
1: 嗯，好的，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做进一步的咨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放了快14年的国窖1573还能喝吗？在家里翻出来的，还是非卖品。我对白酒也不太懂，不知道这个现在还可以直接喝吗？需不需要兑酒啊？另外，这酒如果不喝卖的话，现在价格怎么样呢？”
0: 哎呀，对于我这个资深的做老酒的人来说，你说14年的国窖能不能喝？那真是太能喝了，
1: 太能喝了，
0: 而且是太好喝了，对吧？啊，但是国窖啊是属于浓香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国窖就是说白了就是泸州老窖的高端。
1: 嗯，
0: 我认为啊，就是在浓香系列里，我认为就是国窖要比五粮液还好喝。
1: 哎呦，
0: 我认为浓香里最好喝的酒就是国窖1573。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还14年了，就是说白了就是已经进入老酒的范畴了。
1: 嗯，
0: 像我们说超过10年就算老酒了啊，对吧？5年以上次新酒，但是浓香酒呢，14年的你就没必要勾调别的酒了。
1: 嗯，
0: 因为像如果是酱香的，比如说茅台呀，14年了，你要觉得哎呀喝着，有点太可惜了，你就兑一瓶飞天，兑一瓶新酒，可能对它的口感影响不大，还有陈味儿，所以说这样勾兑着起来可能是口感更丰富。但是浓香的酒，一般老酒，我建议大家就纯饮，不需要勾调，就直接你就开瓶，但是有个醒酒过程，就是老酒也好，新酒也好，大家在喝这个高度白酒的时候都要醒酒，因为这个醒发的过程啊，你把这个酒倒出来，倒到醒酒器里，让这个液体啊跟这个空气啊充分的氧化，它会提升这个酒的口感。
1: 嗯，
0: 只不过是新酒啊提升口感不明显，就说白了咱们25年、25年、26年生产的酒，你就醒了半个小时，可能口感提升不明显。但是老酒，尤其是10年以上的酒，你要是在喝之前提前把它倒到醒酒器里，醒个30分、20分的，那口感是直线上升。
1: 嗯，
0: 说白了就是90几年的郎酒，你要给它倒到醒酒器里，醒到半个小时以上，你能喝出来这个酒水的甜度。正常人来说，那你这个酒在酿造过程中根本没有糖分，没有这个特殊的糖分体现，为什么那么甜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陈味转化充分跟这个空气氧化之后啊，产生的类似这种甜感，就特别好喝。嗯
1: 嗯，
0: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所以说你可以喝，还是太好喝了，然后你也别喝瞎了。宝哥告诉你应该怎么喝啊，它要出的话，这个酒能给到多少钱？
0: 哎呀，浓香的酒，说实话，在老酒的范畴里啊，其实浓香的酒，哎呀，一直可能是涨幅不太明显
1: 啊。
0: 就是国窖如果要新酒的话，现在回收能700，
1: 嗯，
0: 700多吧。但是你这个因为藏了14年，能多给你个200块钱吧？
1: 嗯，
0: 回收价950到1000那样吧。
1: 嗯
0: 嗯，也就那样了。
1: 嗯，好，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后续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做进一步的咨询。北京时间9:56，那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在节目之外，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 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上午9点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Set on Fire 这个歌是一个特别吉利的歌，就是让你大火，是吧？让你火起来，大家都要火，是不是？想跟我们不是 Talking Body 啊，就那个 Talking Body 是肢体语言啊，是肢体语言。比如说哪个小姑娘跟哪个小伙好，那小伙跟小姑娘看上了，他俩就往一起贴，哎，往一起贴，眼神都拉丝了，跟那个芝士似的，是吧？跟那个糖浆似的，拉丝儿的，哎，这就肢体语言 Talking Body。然后那个。大家想跟我们交流的话，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CVT 小女孩，上午好，上午好，上午好啊！感谢送的人机票啊，感谢 Boy 啊送的人机票，谢谢。那个最近车圈真的啊，刚才我跟陈阳上楼的时候还感慨，进口大众太惨了，只有一款车在卖。哎，当年我这个话题以前我就说过，我说当年我买高尔夫旅行的时候，进口大众有进口高尔夫，那个。啊，从低往高说啊，有进口的 UP 最便宜的，我买了。其实我跟进口大众还是挺有缘分的啊，进口大众我买了，现在还在我们名下呢啊。然后那个进口高尔夫旅行啊，进口高尔夫旅行，进口的高尔夫敞篷版啊，高尔夫 1.4 双 T 软顶折叠软顶敞篷，高尔夫旅行高尔夫那个软顶。然后高尔现在高尔也是一代神车吧，这是高尔夫系列的几款了，三款了，高尔 EOS 也可以算到那个高尔夫系列里头啊，折叠硬顶的 EOS， 这就五款了。然后进口的途观，进口的途锐，进口的迈腾旅行，这就八款车了，还有啥？反正就是当时进口大众卖的相当可以了，哎，简直是，对不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进口大众沦落到了只剩已经停产的途锐在卖，途锐停产了，卖了拉倒了啊，卖了拉倒了，途锐没有了。现在 3.0T 的40多万，2.0T 的32来万，那是大众的旗舰产品呢。有的人说大众在国内就这么那啥吗？你没觉得大众在国内，奔驰、宝，就是你会发现，当我在一个地方，本来河边的蛤蟆呱呱呱呱呱呱都在叫呢，突然之间万马齐喑，所有的蛤蟆都不吱声了，那就说明这帮蛤蟆感受到危险，它不吱声了。本来这片儿哈，动物小动物特别多，大森林里小动物特别多，有鸟叫。比如说我走到一片林子里，本来正常大森林里能听见鸟的鸣，各种鸟叽喳叽喳叫，它突然之间，这个树林里唰就安静了，一点鸟叫声也没有了，虫子滋滋滋虫鸣也没有了。这就很危险了。同样呢，当所有的你会发现啊，大众在进口业务上，那他你说他能不挣钱？人家奥迪有进口车，奔驰宝马也有进口车，卖的还行，能活下去。但是大众你发现没，他进口车业务就慢慢放弃了，国产车业务他在收缩。哎，一汽这边的不说了，上汽那边开始跟那个上汽大众开始跟那个，哎，你明白吧？现在只剩下慢慢的只在更新什么，只在更新迈腾系列，啊，高尔夫系列就这些。大众在国内在收缩，然后奔驰、宝马、奥迪这三家也是的。我不相信他们造不出来就是适合中国市场的车，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在默默的收缩。就是这个整个树林子里头啊，说我领一帮羊进到了树林子里头，然后低头吃草，说你看我们家羊特别好，我们家羊奶特别好喝，羊肉特别好吃。一帮羊在树林子里吃草呢，但突然之间树林子里头的鸟也不叫了，虫也不鸣了，我觉得就有危险了啊！再过几年这个事儿不好说，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常见的啊。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可以说很快的，一夜之间有点夸张啊。咱们用手指头算，这些曾经辉煌过的品牌，高端的头部的，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这六家算是曾经在中国汽车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品牌，对吧？随着国产自主品牌的崛起，我说这六家是不是突然之间就不吱声了？就猫起来了啊！这个你想想为什么？有的人说是因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把这个几个把这些国际一线大牌子都给挤死了，有可能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开的老款帕里斯蒂，说明是不是变速箱免维护？是不是不用换的意思吗？请问，如果不需要换变速箱油的话，他写免换油就得了呗？为什么他要写免

0: 维护呢？这怎么学呢？高尔平进口卖40多万，太贵了，有40多去买宝马了。这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的消费观。有钱人买东西是我喜欢，而没钱人买东西是我买得起，它不一样哦。那你说，我打个比方，我花100万买了个理查，比如说，就像人家韩红带一块好几百万的理查德米勒，那个破表值那些钱嘛，咱就是说几百万他走字能多准呢？我这本关灯同款啊，一模一样的本关灯同款，奥巴马同款啊 ，F91SW 啊，不是 SW，F91W 这条破表才100块钱，他走字嘎嘎准。那多好啊，你们还买那几百万的表干啥呀，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哎，所以说这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的啥。人家花40多万买高R，是因为他有钱，能够有钱到让自己快乐了，而不考虑说的，哎呀，我这高R不值这些钱。你买表的时候买几十万、几百万的表，你会考虑这表不值那些钱吗？他真不值那些钱呢，是不是？一件衣服、一个 T 恤，是吧？你看那大牌子的一个半截袖，好几千块钱，那这。别几十块钱的半袖不能穿吗？它值几千吗？它不值啊。所以说当你去跟一个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个半袖的人说，哎呀，你那衣服不值那些钱，他像看傻子，这是在看你。我乐意啊，我有这个消费能力啊，对吧？所以说快乐啊不要钱啊，快乐是免费的，但是很快乐可能就要花一点钱了哦。马看盖中盖才45万裸车，那都贵了，那玩意儿就是挂个保时捷标的 Q5， 2.5万能买一台哪年的宝来？能买一个问陈阳去吧，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那个陈彦泽那批菲亚特500能整不？其实相中了，好像咔咔卖没有了，没有了。天津港那批车，我告诉你啊，是有大哥，有卖车的，卖平行进口车的大哥，从资方就掏钱那一方，投资方框来的钱，然后进了这批车，然后这批车卖不出去，还不上了，然后顶账了，抵账了，这批车抵这个大哥，这个大哥顶那个大哥，顶了好几圈，最后人家说了，这车我收了，你们大哥认不认赔吧？不认赔的话，那什么？但是我告诉你，8万多块钱的菲亚特500，你们这帮我不是吓唬你们啊，8万多块钱买这个车的人，你很可能修不起。比如说现在劳斯莱斯卖700万，我有钱了，我花700万买个劳斯莱斯库里南，兄弟，你放心，我修得起。你放100个心，这车我修得起，就是我夸他创大树创废了，哥们儿，我赔得起，我700万不要了，对不对？但是说我兜里就7万块钱，这时候有大哥喝多了说，老弟，我这库里南7万块钱卖你了。我说行，大哥，现在转钱，准过户去，咔，过完户了。你信不信这7万块钱买的库里南，我连加油我都加不起，我连保养我都保养不起，我连修那就更修不起了。所以在你们买这些车之前，请你们想好了，你修不修得起这玩意儿？意大利车是出了名的不靠谱，出了名相当不靠谱了，这是第一啊，就是问题比较多。第二，这个车是特别特别小众的车，根本就没有配件，你所有的配件国内几乎都没有，你很可能得从意大利发货，就运费多少钱？我不是瞧不起你们，一个个小样的，一个月挣了几千块钱，你养这车白给你，你都不一定养得起。光看8万多块钱买便宜了，我卖你个飞机8万多块钱，你加得起油吗？啊，1小时2吨油，1小时飞1小时可能2吨油，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所以说别扯那里个灯啊，都觉得便宜，老便宜了，养车才是大头，生孩子不要钱还给你补贴行不行？孩子不你自己养啊，上学多少钱，买奶粉多少钱啊，都搁那蹦着呢，蹦着呢，这都觉得老便宜了。哎呀，我都没办法说你们，真的都懒得说，他们擦亮双眼吧，擦亮双眼，想想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啊。哎，我没法劝，我不劝了，一会儿回来。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买个车呀，光考虑我这个喜欢，我都买。你这个车买完买到手，不是说开三天就撇了不要了？不是说你买一卷卫生纸用完拉倒？车是需要一个不断持续投入的东西。你在投入阿尔法底盘发动机配件和阿拉拿通，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啊，老阿尔法最早那批阿尔法是卡罗拉平台的，后来的阿尔法上哪儿去跟汉兰达通用去？你告诉我他怎么能跟汉兰达通用？老阿尔法有 2.7 的吗？老汉兰达是 2.7 的，你上哪儿整去？阿尔法有 2.0T 的吗？啊，老不是你新款的那什么，有 3.5 的，汉兰达当年有 3.5 的，这俩算是能整一块儿去啊。老阿尔法有 3.5 V6 自吸的，汉兰达当年有 3.5， 这点算，剩下哪儿的一样啊，净扯啊。八万买菲亚特500和买宝来卡罗拉两码，对兄弟，你修宝来卡罗拉配件几个钱，工时几个钱，你菲亚特500你配件上哪儿买去？你配件得多少钱？说吉普大切四成亿吗？你疯了你啊，喝多少假的干出这事儿来？你问他都犯法啊，不能问。阿尔法东北也没看见有几辆，不是这个你说的是阿尔法罗密欧还是丰田阿尔法？迟道君，你不是俺们东北人吗？你但凡是一个东北人，你敢说阿尔法在东北少？你可能到东北乡村去看不着阿尔法，但是你在我们东北，就不说别的，我们长春算是一个三线省会城市，你就看大街上阿尔法老多了，在东北没看见几辆阿尔法，看瞧不起我们。你要说阿尔法罗密欧看不着，我信啊。帝国318湿式变速箱怎么样？你没得选，你要买就只有它啊，就买的，能劝动人的绝对是不选，不劝，我没劝他们啊，又不花我钱，是不是？又不是我花钱，那这个迟道君，就是我不知道，真的你要是俺东北人的话啊，你要是俺们东北人的话，你绝对不会说出来在东北阿尔法看不着的这句话。那怎么可能看不着呢？啊，当年那么火的卡罗拉，现在我们这四 S 店没现车了。所有的车企默契的，你放心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再说一遍啊，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这六家为代表的进口厂商，无论在国内合资还是进口，他们都在等。都在默默的蛰伏，就跟那个王小强是个蛤蟆，比如说王小强是个蛤蟆啊，牛蛙，王小强是个牛蛙，等到天冷的时候，他在河岸上潮湿的地面上呱呱呱呱呱呱打个洞，然后他钻到洞里睡觉，他是变温动物嘛，冷血动物，是不是？王小强冷血动物，天一冷了啊，就冬眠了，冬眠，这叫蛰伏。有些虫子也是的，天冷了，树根里的土呱钻进去，啊，要不怎么在树根底下刷一圈那个白色的那啥的，就怕虫子爬树上来，爬树下去。冬天这些虫子也好啊，蛤蟆也好啊，蛇也好啊，熊也好啊，这叫蛰伏，以待什么？等到春暖花开啊，然后他们再从头再来。所以说，我认为以这六家为代表的国外汽车企业，无论是在国内的进口车业务，还是在国内的合资企业，他们在放任它蛰伏，就是我活着也行，活着挺好，死了拉倒。你没发现吗？现在这些都是这样的啊。昨天吃完健手青，今天感觉晕乎乎的，是不是中招了？昨天吃完，今天晕乎乎的，你那消化道能有100来里地长？这一般健手青吃完了，不一会儿就有效果了。你头天吃完，第二天有效果，不是？你这吸收速度可真够慢的啊！这个，想买个2.5的奥迪 A6，去哪儿买靠谱吗？你为什么要买个老古董的2.5的奥迪 A6 呢？那玩意2.5V6自吸的加 CVT 变速箱那个车，上哪儿找去啊？几万块钱就能买一个，修得贵，车龄得十几年了。找陈阳去吧，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让他帮你找去。就是这我说的六家车企，他们在蛰伏，他以静待那什么啊，各个小组啊，把电台都埋起来啊，把这个联络都断了，大家就蛰伏起来啊，等待那个是不是啊？回头一看，就等待一下时机。现在这些自主品牌的新能源业务电车企业现在搞得乱七八糟的，咱们举个例子啊，买个二手阿尔法哪一年哪一款比较合适？看你有多钱，兄弟，年头越近车况越好，价格越高；年头越远车况 越不好，价格越低。谁道你有多钱呢，兄弟？另外谁买阿尔法家用啊？疯了，那玩意儿就不是什么高端车，那玩意儿在日本就不是什么高端车啊，相当于你上非洲去看非洲一个大酋长大国王，没事搁那坐五菱宏光当豪车开，那开玩笑。

小五菱宏光夸张，大通吧，上汽大通，你这北汽福田啊，就这个意思。那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刚才说到哪儿了啊？ES2 吧，是不是能干啊？我就不想不花钱。哎呀，那老破雷克萨斯就买去就得了啊。看海南2030年禁止销售燃油车了，大哥，人家是特区哎，人家还是免税区呢，你家是啊？人家是个岛，人怎么玩都行啊。那是人家地方海南省人民政府人地方的政策乱七八糟，但是这事儿不好说。再说一遍，这个事儿不好说。现在才2026年。再过四年之后什么个情况不好说呢，而且这不是显然就是还在扔鱼饵吗，对吧？我该收这个养路费得收了，该收购置税得收了，该收挺好，所以说不卖不卖呗，就不犯法就得呗，对不对？这个不好说啊，不好说啊，咱这个话题就不唠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策和国家政策它是有差异的啊。什么时候整个比如说工信部或者国务院发文说不让卖燃油车了，这个才那啥。另外一个呢，是这些事儿应该交由市场决定，而不是交由市长决定啊。这个抖音被封十分钟，为什么？我又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呢？可能是说那个品牌不好了，不到啊，无所谓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整个汽车圈子，现在整个汽车行业，大家对于电车的卷已经卷得不能再卷了。有些人家头部汽车电车企业活得挺好的，有一些只能说一两年之内吧，有一些底部的那些电车企业可能就要活不下去了。你看人家好的头部电车企业销量都是过万的，基本上都是1万多台、2万多台。有一些电车企业的产品，它只能卖几百台一个月，这种活不下去的，不可能的。就是你销量就几百台、1000来台的话，这种品牌在目前国内汽车市场，你怎么可能活得下去呢？没道理啊，没道理。大家没事啊，我也觉得我没说啥啊，我也觉得我在抖音没说啥。没事，大家可以那个关了抖音来看那个，在快手看啊。欢迎大家来快手看，在快手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能看我们的。抖音咋了？封了十分钟，不知道说我。违规了，我不知道违啥规了，违规违规去吧啊！没事就封我十分钟，可能是这个这年头说点那啥的不让吧啊！我也没说啥呀，我没觉得说啥，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就十分钟的事儿。现在国内的大概现在剩100多家电车企业，头部的你看就是人家理想、问界这几个头部的，蔚来这三个，还有哪个呢？就说这是新能源企业电车企业，传统车企呢现在长城混得不错，比亚迪混得不错，人比亚迪也算是电车企业啊，长城、比亚迪，然后奇瑞还行，奇瑞长安吉利，这五家我觉得能活下来，剩下的不好说。就算是你这个牌子能活下来，你这个车企能活下来，你的那啥也不一定能活下来呀，你这个车系也不一定能活下来。有些车系就是死。咱举个例子，当年长城哈佛系列火不火？哈佛 H6 火不火？现在哪有哈佛 H6？ 就才几年呢？2-3年的事儿啊。当年哈佛 H6 连续几十个月做销冠呢，就同价位 SUV 销冠连续几十个月的销冠，厉不厉害？你就说人厉不厉害吧。但是现在你看哪有哈佛 H6 的动静了？没有了。所以说城头变换大王旗啊，皇帝到我家，这刘座今年到我家，人家现在当年的那些火的车企现在不一定火了，但是依旧我说的五家还是没问题的啊。至于说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品牌，我觉得能活个2-3年就不错了，真的就不好说了啊。没事啊，抖音被封了十分钟，不知道为啥，大家可以在快手，我们快手是同步直播的啊，您在快手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啊，就能找到我们看我们快手的直播了，无所谓，这个东西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大家可以在快手找我们啊，在快手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不知道抖音为啥就说违反社区直播规则处罚封禁直播权限十分钟，就是抖音现在的那个审核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就是慢慢这么干下去你干不过快手，真的。就抖音这么干的话，肯定被快手啊，或者是那啥给干死。因为直播平台又不是你一家，对不对？人家快手也不弱呀。同样的，这么慢慢的话，就是快手的变现能力不如抖音啊。快手的变现能力，我也不图变现，卖个东西啥的，我再也不整那玩意儿。还有一个。接着说这些车企的啊，我认为能活下来的就是比亚迪，然后理想差不多。比亚迪，我个人预测啊，比亚迪、理想、特斯拉不提了，特斯拉就不跟咱一伙儿的，就咱自己伙儿的这帮里的啊，比亚迪、理想。

0: 讲问界不好说，问界反正我不知道啊，这个咱不知道，这牌子不清楚。然后还有啥呢？未来有大哥捧，应该能活下来啊。未来有自己的路子，我觉得未来能扎巴的他也能活下来。还有谁家呢？谁家造电车的比较那啥的？我认为这三四家吧能活下来。最后，现在目前存在的这一百来家电车企业，最后活下来的能有个五家啊，就不错了。你看油车，咱们说这么多年了，油车自主品牌经过大浪淘沙活下来的是谁家？头部的不就是长城、奇瑞、吉利这些吗？长安吗？还有啥呀？就活得好能混大的，没有。没有啊，想买奥迪A6上下班开，买什么排量的靠谱？哎，为啥拉钩还上吊？就是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嘎。为啥买A6上下班开呢？那玩意儿有钱买2.0的，没钱买3.0的，你也没得选。你想买个 1.5T 的 A6， 它也没有啊，兄弟。不知道啊，这回触发哪个关键词了？不知道，可能是我说问界了吧？有可能啊，有可能。刚才确实好像说了一嘴问界的事儿，不知道爱发吧，就发10分钟啊，就慢慢的，这个世界没有永远就是在处在巅峰的，不论是人呐、啊，你自己的体力啊什么的。我这几天健身，我现在胳膊和肚皮老疼了，做引体向上什么的。年轻的时候根本就做10个引体向上算啥呀？年轻的时候，现在做10个引体向上我都快死了，我胳膊都快掉下来了，没有永远的那啥的啊。所以说都是。自己做的很多事情都自己做的啊，抖音能好就好，不好拉倒，咱还有快手的啊，大家来快手看我直播，在快手搜大回小回这4个字就可以了。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3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 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

0: 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就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干活啦，干活啦，又回来了，咋黑了？因为说了一个不说，可能是说了，我刚才回忆了一下，我说了几个不让说的汽车品牌啊，夸得轻了，所以说这个那啥，大家可以在快爪、抖音都可以看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哎，有的时候抖音就不好使了的话，你们可以快爪的干活啊，都行啊，都行，这俩都可以啊，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啊，我听广播是广告啊，对呀，那正好我们广告没放呢嘛，这不是啊，还房子还走了，别吧啊。感谢那个为啥拉呱啊，谢谢啊，这讲就是没有广告，我们是一个没有汽车广告的汽车节目，你好好珍惜我吧。我挺喜欢 A6 的，兄弟 ,A6 的问题就在于你有钱你买 3.0T 的，没钱你就买 2.0T 的，喜欢它可以买没问题，但是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哪知道你兜里有多钱呢，你兜里但凡有50万买车余钱，你咔你就干个奥迪 A6 的就完事了，整个 3.0T 的，但凡你就30来万、20来万的余钱，你趁早别买那玩意儿啊，你整那玩意儿，声势摩托质量怎么样？你觉得呢？那玩意儿好，能问我吗？还用问我吗？好东西不用问我啊，问我都不是好饼。真的，你这是问是不是？这个抖音，刚才抖音封了10分钟啊，不知道说啥了，好像是说那几个车企了吧？提那几个车企的名字了啊。无所谓了，我们是一档，哎，我突然想起我们的那个宣传口号了，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是一档没有汽车广告的汽车节目，混得好惨啊，所以说在我这能听到点真话啊，因为没有车企投广告，那个没有车企投啊，接着说那啥那个话题，这些车企都在等啊，真的，奔驰宝马奥迪，我说那几家，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他们六家都在等。当啊，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去，比如说我上王小强家找王小强去，我敲门，咚咚咚咚咚敲门，

娘说你等会儿，打架呢。我说什么打架呢？我就趴窗台一瞅，嚯，这王小强跟他男朋友打呢，啊，跟他一号男友打呢，跟他二号男友打呢，跟他三号男友打呢，轮棒子的啊，轮棒子轮板砖的，拿板拿东北话拿板锹拍的，叮当噼啦啪嗒叮当。既然你们在内斗呢，我本来寻思找你唠点节目上工作上事儿，我一看得了。我先不进去了，我搁门外我就趴窗台瞅看热闹，你们自己人打去吧。你看这一看，他一号男朋友给二号男朋友裤衩一边交，他三号男朋友给四号男友裤衩一边端，我就搁这看。最后等你们都打倒了，都躺下了没劲了啊，浑身血呼啦的躺地上，光有进气没出气来了，我再开门进去，我说强哥找你有点事儿啊。所以这些车企突然之间他们开始折服了，也不怎么推出新产品了，也不花他们这么多年了，他不是说一年两年的啊。目前很多人为什么叫井底之蛙呢？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到目前为止啊，你看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这些车企，全球一线车企，毕竟一百来年，他们傻，我认为他们不傻，他不可能傻。你要说战术上有什么错误，推某款车型卖不动，这个有可能，但你说大战略上有错误，那是不可能的。一个大的车企，像奔驰宝马这种的车企，他们能掌握的资源和信息来源以及对政策和市场的把握，是咱们你我他这样小卡拉咪掌握不了的。所以你看这么长时间了，奔驰宝马的世界很大，不只是只有这一个汽车市场，对不对？全世界分为几个主流汽车市场，第一就是欧美一线的汽车市场和包括我们的一线汽车市场，就是整个欧洲你可以理解成是一整个汽车市场，因为欧盟采用的准入标准是一致的，你这车能在法国卖，你就能在德国卖，你这车能在意大利卖，你这车就能在西班牙卖。所以说欧盟的汽车市场是整个欧洲的汽车市场，对吧？你可以认为欧洲汽车市场是一大块市场，然后就是北美的汽车市场，北美的汽车市场可以默认为是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个汽车市场，其他小国就不算了啊。加拿大人口少啊，就那几千万人，然后车也不至于卖那么多。美国、墨西哥呢？墨西哥卖低端车多，虽然墨西哥人多，卖的车多，但他卖的低端车多，他穷。所以说，一般认为北美市场其实就是美国市场，美国也是另外一个大的汽车市场，是吧？就是欧美两国汽车市场占了整个全球汽车市场销量的半壁江山。然后第三个市场就是咱们的汽车市场，咱们中国汽车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市场，年产销量2-3千万辆，我们一国的销量顶上它一周的销量，一个大洲的销量，想想我们有多厉害。然后其他就是细分的市场了，比如说大洋洲市场基本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那小国几百万、几千、2000多万人口加5-600万人口，小国卖不了几台车不算啊。然后非洲汽车市场没人提吧，没有说人说不提啊，没有什么非洲汽车市场，然后就没了。剩下东南亚汽车市场，东南亚汽车市场也是穷，也都是便宜车，基本都是日系车的天下。那么在奔驰、宝马、奥迪、大众这些车企、丰田、本田的眼里，咱们中国的单一汽车市场的电车在政策的扶持下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他们为什么不跟呢？他是没有那个技术能力吗？你要说这六家车企都造不出来一个能跟国内这些汽车企业媲美的车，我是不信的。论技术论的啥，他是应该可以的，是能造出来差不多的，但是他压根就不造，你发现没他们在糊弄啊。你仔细一想，哎，这些车企他们这不纯糊弄吗？他糊弄谁呢？他糊弄咱们中国汽车市场的。为什么？因为他拿出这个产品，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拿出这么一个电车或者油车产品，如果只在国内市场卖得好的话很难，因为我们国内的竞争品牌，你像问界、理想啊、蔚来呀、比亚迪呀，这些车企竞争能力在国内市场非常强，无论是政策导向上还是产品力上都非常强，他争不过怎么办？他们在折服。我觉得他们在折服什么？就像我趴窗台看王小强他们几个干仗似的，什么时候打倒了，你们都听刚体力耗完了，资金耗完了，家伙事耗完了啊，自家兄弟也都被打死了，我作为一个外人，我再过来，我再收拾你们这帮烂摊子。我认为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这六家企业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在等咱们的汽车企业充分的血腥的在汽车市场厮杀和竞争之后，他们再进来。油车还行吗？油车在国内

0: 长没机会了啊，他嘎了，他以后就是一个小众的啥了啊，油车是没还行吗？没有机会了，油车和电车以后很可能就是三七开，就是七分电，三分油。而且这三分油基本上可能还得是在东北混，为什么？因为东北的气候条件就决定了电车确实是有局限性，这个没有办法啊。这是在未来几年里头，只有几年，再往后什么样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啊。车展销售打架是正常现象，对，正常现象啊，这就是很正常的啊。比亚迪未来的车市还算不错的品牌，车企老板对当下市场提出面临严峻挑战。是的，因为呢，现在有几个问题啊，咱们就是闲聊，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些车企普遍的单一品牌，它有一大堆。你像从一共从半年，从2020年一月份到2020年六月份，全国这些生产电车的新能源车企推出了500多款车。也就是平均每天有2-3款新车上市，这不现实，这个事情它不合理，没道理呀。这是汽车呀，它不是手机，手机也不可能每天推出来2-3款新手机呀，对不对？没道理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在这么一个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情况下，国际其他车企都在观望和蛰伏。他们不是那啥，你仔细想啊，咱们按奔驰说，奔驰的电车它试探了推在中国市场推出了 EQE、EQS、EQ 系列电车，然后呢，明显就是在糊弄，明显就是在敷衍。你看奔驰那个破电车造的，光那冒烟咕咚着火的多少台了，人家奔驰也就稀里糊涂卖，他还是以他的油车为主流。我不信奔驰造不出来像样的电车。他曾经尝试跟比亚迪合作腾势了，后来就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了。发现没？这是奔驰。宝马曾经在国内也很努力的在搞电车，从最早的纯电的三系，记不记得？纯电的这个有混动的 X1， 2017年，宝马就在国内最早推出了插电混动的，它的最早啊，在2017年，也就将近10年之前，宝马就已经在中国市场推出了插电混动的 X1。你看看，人家宝马也是在布局的，宝马也不傻，电车它也在尝试啊。然后这是，然后后来宝马的纯电 i3 系列的，是吧 ？i3 系列的，还有什么来着？宝马的那个纯电的iX3， 后来宝马就不玩了。你发现没？现在宝马躺平了。宝马对于电车的推出，基本是属于我就好卖那个 iX 系列，我卖。电车轿车我就基本就不那啥了，哎，这奥迪就更别提了。奥迪曾经最早的说要投资一百个亿在长春落地 PPE 项目，后来奥迪也不吱声了，最后咋地咱也不知道了啊，这个不好说。奥迪的电车更别提了，奥迪当年绿牌的 A6 子，记不记得？那混动 A6 子，大众的混动迈腾，记不记得？大众在国内推出电车 ID3、ID4、ID6、ID7， 就这些车。然后还有跟那个安徽大众合作那个宇宙，那他也不好好整啊！你瞅那大众奥迪好好整电车了吗？就搁那糊弄呢？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在电车投这么多资源，只能在中国市场跟国内的这些品牌去绞杀。我投资100个亿，只在中国市场跟国内的这些品牌干，我还不一定能干过。我拿到国际市场就卖不出去，咋整啊？没人买呀。然后。做的比较好的能跟上那啥的是现代起亚集团。目前看啊，电车做的最好的外资品牌就2家外国品牌，一个是混动啊，咱说混动做的好的，一个是丰田，一个是现代起亚。就是怎么讲呢，现代起亚的纯电做的也挺厉害，大家不要小瞧它了。大家可以看看最近现代起亚要往国内引进的纯电车，然后有在国外混的朋友也可以看看国外的那个起亚的和现代那个纯电车是比较厉害的。很可能我们在国内呼风唤雨的品牌出国之后，到国外市场之后，单凭电和混动真的不能把韩国品牌做小看了，它很可能是我们中国品牌出海的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真的啊。蓝牌蓝电特斯拉富人座驾嘛，是 当年能花那么多钱买它的，那绝对是大款啊。
1: 所以大家看一款车哈，最近给我都坏了。远看像路虎揽胜，近看还像路虎揽胜，仔细一看太像路虎揽胜。大家知道啥车吗？
0: 啊，
1: 小鹏的九叉。哇塞，太
0: 像
1: 揽胜，太像揽胜了。大家可以看看小鹏的九叉哈，
0: 从侧面看一模一样，
1: 侧面看一模一样，
0: 不能说百分之百一样啊，咱不能说百分之百一样，负责任点说，我个人认为那个车从侧面上看跟揽胜有90%是一样的，包括前门的那块那个道道给你整的都是太像了。不，大求求各位车企老板要一点脸，给自己留一点脸，若干年后两三年后三四年后你再回头看看你买这个车和你造这个车怎么好意思呢，啊，怎么好意思呢？刚刚 LV 把那个茉莉奶白给告了，这个那个商标的那个知识产权问题，一个饮料和一个奢侈品品牌就这点事儿，你们能打过官司？那一个车企造的跟人家那个车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好意思？
1: 你知道女生之间最讨厌什么
0: 啊？
1: 女生之间最讨厌的就是穿同款，对，特别是我先穿了你后穿的，这个在女生里边是大忌。就是你知道女人的嫉妒心是很强的，如果你先穿了一款好看的，然后你后边又跟人家学穿了一款一模一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女人相处的大忌。
0: 那啥呀，
1: 这个放在汽车市场好像已经不算啥事了。
0: 男生也是啊，那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穿这个衣服，明天赵慧儿穿这个衣服了，那我肯定不愿意啊。哎，这我有一年去希腊买了一个希腊的传统服装，你知道啥吗？
1: 嗯，
0: 就是这个黑色的啊，黑色的就是肚皮这一条是那个传统地中海风格花纹的那个就是像女生穿的蕾丝，它还不是，是手工编的那个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从脖子一直到肚脐眼子，就是一条扣上之后，这块是一巴掌宽的镂空的。我当时在希腊看人，希腊人穿的传统服装可好看了，我就买了一件。回来之后我一穿，你知道吗？我这肚皮溜骨的，我这一穿，你在想，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就是一巴掌宽的镂空的，完了肚皮搁中间鼓出来一块，我穿不了，我就给赵辉儿了。
1: 对，所以我觉得
0: 赵辉儿一穿，你说赵辉儿长得白呀，才瘦啊，这一穿，哎呦哎呦，我告诉你，特别有点就是那个小鹏那个车对路虎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对啊，小鹏对路虎啊，包括那谁对法拉利啊，包括那谁对保时捷，给我的一种感觉，真的，我从内心来讲，我起码不特别赞赏这种模仿行为、啊、
0: 我也不建议
1: 的，因为啥呢，这个特别像穿一个假名牌，你知道吗？就有驴家有的包的那个假，它已经假到一定程度了，连那个 LV 的那个位置都错了，然后你把它带到马路上，真的就是你会让人心里很不适啊，对吧？像库里南的，就是你像个保时捷也就行了，毕竟保时捷只算一个平民豪车，对吧？百万级的算不上啥顶级豪车，但是你仿库里南啊，仿揽胜，这个你特别特别容易让人笑话，太容易让人笑话了。
0: 仿
1: 啊，
0: 我认为是仿啥都容易被笑话。一柳山说的，干啥设计飞机的？一柳山设计保时捷、法拉利也没对那个那啥出粮咋样？他敢吗？他想不想在中国市场混了？另外，保时捷和法拉利心里明镜似的，他告能告赢吗？啊，那你能告赢吗？可能吗？就把保时捷和法拉利去告他去，能告赢不？你告诉我，必输的官司吗？人自己家孩子自己不管，你开玩笑？你保时捷和法拉利能给我送多少啥呀？你能给我啥？你告诉我，你老外来户，你保时捷和法拉利老外来户，你能拎一兜子钱来看我呀？不能吗？保时捷、法拉利作为外来户白扯，所以说你能给我带来啥？你带不来啥。但是是吧 ？IOK 可不一样啊。
1: 所以以后在我们中国呢，就会有一些特殊的车型和特殊的名字，比如说极客库里南和小鹏揽胜。
0: 嗯、
1: 你把它叫在一起，好像似乎也是那么回事儿哈。
0: 理想没嘎，直接搬现在概念车，外观也没咋样啊。你告去，你告去，行，现代。就是现代起亚集团啊，好了，跑咱这儿来起诉，那起诉去了，起诉没嘎去了，好使吗？这官司能打赢吗？能打赢吗？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呢。但凡现代还想在国内混，还想在国内生产，还想在国内卖，你租了地主家的地，结果你把地主家儿子给揍了，你那地还租不租了？ 啊，你进城去卖东西，你把看门的保安给揍了，你还想以后还想不想进城卖东西了？
1: 哎，我还特别纳闷一个事儿哈，多少线车不好卖，我不知道为啥莲花要在长春开 4S 店，然后天天在那儿直播卖莲花跑车。
0: 莲花是吉利的，莲花
1: 是就
0: 是
1: 说他天天在，就是他能卖出去吗？
0: 无所谓啊，又不花我自己钱，厂家掏钱去呗，赔也是他赔。
1: 谁做这品牌呀？
0: 不知道，

0: 天哪，
1: 疯了，
0: 真的是疯了，
1: 咋想的呀？
0: 哦，对，莲花那跑车都不贵啊，几十万啊，看外形绝对够帅，嗯，但是呢，你还不是小米，没有小米那么强的品牌力，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外形呢，就是还是一个纯跑车。对吧，
1: 我们不要考虑，你不要说什么乔丹没高赢什么的啥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抄的高不高，只要你爹够强大，你是地主家傻儿子，谁敢惹你，谁能告你啊？就记不记得周星驰电影里的一句话，堂下何人状告本官啊，堂下何人状告本官，你去把师爷给告了，县太爷能放过你？你去打官司把师爷给告了，行吗？对不对？就算你是那啥也不行啊！啊，这个那个
0: 啊，这句话说的道理哈。有些人虽然买仿品，但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还是有面儿的。嗯，这句话有道理。
1: 那说明
0: 未来呢，可能每个人喜欢的东西真不一样。可能人家买小鹏的车，人家自成一个；买九叉的自成一个车友会哈，人家在里面玩得很开心。
1: 那说明你这个你，如果你买高仿的话，说明你这个圈子也高。高不到哪儿去，你需要拿一个高仿来衬托自己的高端的话，兄弟，那你就不高端了，你也不是啥高端货啊。去外地看到一车一车的现代往新疆那边拉，是因为目前国内出口量比较大的就是现代，在现代起亚集团在2025年出口了17-18万辆车，基本占了全国汽车出口量的这个车企里出口量的前几名。然后呢，基本出两条路子，第一呢，从山东出海，通过船运到东南亚，运到欧美，这是从这条路走，还有一部分呢是走那个中欧班列，或者是从那个新疆的霍尔果斯啊什么的，往那个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出口啊，往那个中亚地区卖，什么哈萨克斯坦这几个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一个叫什么斯坦忘了，一共五个啊，往这儿卖，还有买往俄罗斯卖的，哎，这个现代出口的特别多，因为现代这个牌子在这几个。斯坦和俄罗斯口碑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啊！包括咱们长春的现代4S店，也有一些俄罗斯的客户来那个咱们国内的现代来采购了啊。这个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评论别的有没有跟你有啥话，我乐意呀、啊，我乐意呀、啊，我爱说啥就说啥呀，只要不犯法，爱说啥就说啥呀。我为什么要回答？我就不回答啊，就这么捋。反骨，人家反骨都长后脑勺上，没有我反骨，我的反骨长脑瓜门上啊。好说好商量行啊，别给我玩道德绑架，我就不
0: 的。是的，
1: 我就不的。风云 T11 后续如何？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啊。这个买起亚一跑市区代步可以买呀，那个车就买吧啊，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没什么保值率，那车买到手就砸到手里了啊。
0: 买坦克纯油和混动奶。更好，当然是买纯油了，对吧？
1: 你要越野的话，千万买纯油。真的，我如果市区开无所谓，市区开混动好一些，因为省油。但如果你要越野玩的话，一定要买纯油的。但是纯油的你很可能加不起油啊！我警告你了，坦克300市区油耗给你干到15升、13升，你有点心理准备。但你买混动的，市区开不越野完全没问题啊。这个很不高兴认识你，我很高兴认识你，我特别高兴认识你。哎，就是生活让你不如意了吗？那就不如意下去吧，生活不容易啊，希望你快乐一点啊，要不这样多累挺啊，活的本身就很累，别把自己活那么累啊。如果心中总是有愤怒的话，看啥都不顺眼的话，刷个抖音直播还搁那骂人呢，兄弟，你说你是不是个 loser 啊？你多失败，你人生多失败，刷个抖音还看生气了，看抖音直播看生气了，这个就跟啥呢，我家以前养条狗，我家以前养条狗，我搁那吃雪糕不给他，他自己急眼了，跟我嗷嗷叫唤。我说你何必呢？一个
0: 这话有点伤人啊。
1: 那真的啊，真的，我家以前养个小狗，就是那个别人给的那个，可也挺可爱的，那个长毛那叫什么狗来着？我忘了。我搁那吃雪糕，我不给他，他开始瞅我就那种卖萌，后来跟我急眼了，嗷嗷叫唤。哎呀，何必呢？啊，你说不至于啊。跑直播间很不高兴，
0: 哎、
1: 现在生活很不如意的话啊，很不高兴认识你。生活很不如意的话，有很多发泄渠道，对不对？现在互联网都实名制认证的，何必呢？看个抖音直播能把自己看急眼，直接骂人了，那你说你生活得多糟糕啊？你身边没有爱你的人吗？啊，谁吃雪糕都不给你啊？别这样了啊！生活让自己生活过好一点，让自己的戾气，戾字会写不？ 我说的力气不是使劲那个力气啊，我说的是那个力气，你知道咋解不？就是让生活好一点，让自己的力气消磨一下子，不行找个庙住两天啊，你这样的话要出问题的，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这个心情方面啊。看个抖音直播，我们一个娱乐化的汽车节目，看抖音直播能看得让你骂人破口大骂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过得一点都不如意啊？希望你过得这个如意一点啊，希望你过得快乐一点啊，希望你过得越来越好啊，别这样了啊，太累了，这样活太累了。澳洲定居的非洲哥们儿，来买俩十多年二手丰田送老家的，运费比车很正常。那非洲没有啥工业，他不买他买啥？为什么丰田在非洲混得很好？是因为压根儿非洲，你看越穷的地方丰田越多，越是艰苦的地方丰田越多，因为这个他人家造那玩意儿就是这么干这个的啊。那非洲哥们买个奔驰 S 回家，他能开吗？那道都开不了，我扯呢吗？他走不了啊！啊，所以说我不会直接去，真的啊！我觉得就是看个抖音直播，一个陌生人，我跟他应该是陌生人，素不相识啊！我一个汽车节目，抖音直播的汽车节目，看见就能张嘴破口大骂的，你说他是不是个社会里现实里一个 loser， 很失败的一个人？啊，兄弟，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希望你过得越来越好啊！不要这样了。时代五十九，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问他去。马上回来。
0: 好，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2: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

0: 好，大伙小薇正在直播11:02啊，欢迎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之外有哪些好吃的问题可以问我们小哥，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号，有请大家见面了。
0: 嗯，这两天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看了这个沈阳的这个大水之后呢，都有一种感觉哈，就是有一种啊，这个买二手车到底会不会买到水源车的这种问题哈。
1: 咱们也有，咱们也有，嗯、不用看邻居、啊。
0: 现在有吗？有合适的吗？
1: 得过一个月吧，过一个多月吧，因为这个开始刚在走流程是吧？刚开始大面积的上市，因为这个邻居比我们要多一些，邻居我看很多城市。是号称有10,000台啊，这种，我们应该不会有这么多啊。然后早晨的时候和一个小伙伴沟通，小伙伴本来是向我炫耀他买了一台菲亚特500啊，他向我炫耀。然后他出差嘛，他经常跑这个东化方向，然后就排这个道边，的确有，我们也有一些类似的车辆啊，也开始出现了。有，但是呢，现在因为法院在走这个办公司在走这个拍卖流程啊，比如说通过泊车网啊一些，因为一旦过顶了，基本上全损这个事儿好研究啊，基本上都能走全损，再走这个流程，大概再算上拍卖，算上修复啊。如果没走拍卖啊，是正常的，我没有车损险，我就正常修啊，或者是我直接把它卖掉了修，进入市场大概也就是个把月时间。如果我们城市修的话，就是个把月，然后呢，有一些稍微高端一点的会往其他几个地方走一走啊，因为那边比如说这个枣庄啊，比如海城之类的是吧？他们会形成一个产业嘛啊，他们那个流水线修复水淹车啊，流水线修复水淹啊，他们会稍微一个是快一点，一个是更专业一点，一个是造价也更低一点啊，他们来回算上路程啊，就会稍微时间稍微长一点。如果你是有车损的，通过办公司这个流程去走了，那大概得个2个多月吧，不到3个月啊，我们就能在市场上看到这批车了。但是通过办公司修的呢，这个事儿好整啊，因为这个事儿有理赔记录，上面会走一个以前会走水淹啊，然后甚至给你写出水淹都修了啥，花了多少钱，或者直接写全损啊这种。但是最近两年呢，由于保险记录被大家所越来越重视，是吧？这个保险公司它也是与时俱进的，他一看，后市场对于这个东西这么关注。我一旦写的水淹之后，这车不好卖，是吧？我也卖不上价，咋办呢？他们一般都是写四个字啊，叫打包录入。如果你一旦看到打包录入这个四个字啊，从少则几千块钱啊，我看过最少的打包录入2000多块钱啊，就是水淹地毯，然后他把地毯拆起来进行晾晒了，在店一共收2000多块钱。但是呢，你要写地毯涉水晾晒，这个不好看嘛，是吧？也卖不上价，所以呢，他也写的打包录入啊，到贵的啊，20多万的全损啊，这个当时一个准新的红旗 HS 起车损涉水之后直接给了20多万，也写打包录入啊，所以呢，就是一旦看到打包录入这四个字的保险记录啊，你别研究它摸到哪儿，是摸到地毯，还是摸到座椅，还是摸到方向盘，还是大顶，1、2、3、4级涉水嘛，你不要去研究它静态还是车态动态，完全不研究它，你就别碰它，是吧？这个真的涉水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能碰的啊。然后呢，如果是没经过保险公司，单纯的没有车损险，自己去修了啊，或者自己找地方精修了，这个事儿在保险记录上就很难体现得出来啊，你就不能通过保险记录去看了，你就得通过实车啊，通过实车去校验了。包括前面我所说的记录，很多记录很神奇啊，它其实是有的记录也未见起它真的就修了啊，它真的就涉水了，也有很多记录呢是真的涉水了但是没有记录啊，这个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的信赖这个记录这个事啊，怎么拿它作为一个参考吧。所以我们综上所述吧，根据不同情况，基本上我们未来的1个月到3个月之间能够陆陆续续看到本地以及邻居们的涉水车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市场啊，开始进行销售吧。有些是顶着记录啊当好车卖，有些呢是当正常的，就是我告诉你涉水的便宜啊，足够的便宜去吸引你。有些呢是记录也没有啊，然后做了一个精修，甚至他连三方检测也过了啊，你可能很多三方检测给了 S 级啊，就给了无事故、无水源、火烧啊，都有可能陆陆续续的会出现在市场上。
0: 好，那这段时间我觉得好多人真的是变得理性了，特别是以前想买百万级豪车的人哈，他们觉得买二手车更划算。最近我好几个听众都说，哎，陈阳有没有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途锐？途锐现在已经够便宜了，但是
1: 真便宜啊！
0: 越便宜呢越害怕，越觉得呢，哎，我是不是可以买一个二手的？
1: 它是这样的，首先呢，像二手的它也不是很便宜，因为首先车源很少啊，就是买途锐的保友啊，你放心，它不是，哎，我没事去三店溜溜的吧，是吧？一走一过，哎呦，去长水路吃饭，然后呢，路过了进口大众四 S 店，然后鬼使神差的进去，然后鬼使神差的就看到了途锐，就爱上了它，然后就冲动消费了，就买了它了。这个事儿基本不存在，基本不存在，因为它的确不是那种外观很惊艳的，让你一下子就能喜欢你的车型，是吧？现在喜欢一个东西得啥样？得外观足够大，内饰足够的炫酷，是吧？然后这个展示以及厂商宣导啊，就是舆论的声音足够的多，导向足够强。那显然啊，途锐在这几点上精准的避开了，是吧？一样我也没占了啊，一样我也没占。花这个价，它虽然是我们知道它和 Q7 和卡宴是同一个东西，是同平台的，但是你看它的大小，是吧？大小好像跟 Q5 也没差什么吧？所以呢，我们对于它，那你想 Q5 还有七座呢，电的 Q5 是七座 ，Q5 的e-tron 是七座版。

们。那 Touring 是吧，它依然还坚持五座，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哎呀，大小就那么回事啊，它显然不是以大小，以这个布丁布丁的这些配置来吸引你的。然后呢，冲动消费的就很少。那既然不是冲动消费，再加上当时买的贵，现在新车跌价跌的比较凶，能够出现的二手车市场的比较少，比较少，而且一旦出现了，性价比显得也不那么的高。比如说，因为我的一个亲属啊，一个长辈。

0: 带 HUD 抬头显啊，带各种辅助驾驶的也才36的裸车价格不含税啊，我觉得买点了是吧？很多保友觉得说，哎呀，这个以后途锐停产了，因为途锐今年就是最后一代了，2.0的都是2.5款，没有2.6款，2.6款都是3.0的，然后它以后也不会出2.7款了，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主机厂啊，是工厂说的，那这是最后一代产品，而且现在就是库存啊，卖完拉倒，那很多保友会觉得说，以后它的维修保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你放心啊，首先大众这个牌子，你的维修保养配件应该问题不大啊。第二个呢，就是EA888和EA839嘛，是吧？你就当一个 Q7 和一个迈腾去养呗，啊，问题不大，所以不用太担心维修保养的事儿啊。保值呢，肯定不会很好，但是你都已经作为一台豪车，途锐在我心里一直都是豪车嘛。途锐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大众的旗舰车型，是吧？人家毕竟出过 6.0 W12 版本，那作为一台豪车，它30多万的价格，你再跌，它能跌到哪儿去？哎，我怎么突然给途锐做上广告了？进口大众现在是很难给人投广告的，因为来的路上嘛，我和李师傅一起进台路上还聊这个事儿，就是当年我们一起去这个进口大众去提。我想想，提高率，当时它有10来款车型，从低配的 UP 到高率，然后到这个高尔夫敞篷，到 EOS 啊，到 Circle， 到甲壳虫啊，到途观的标轴啊，就或者叫短轴途观啊，当时还叫途欢的，就为了和途观区分开嘛，然后到辉腾，到途锐，当时他那个这个领导的办公室就叫辉腾办公室，一到途锐啊，就应有尽有是吧？摆了10来款车型在展示，而我昨天去的时候。整个大众厂内啊，一共赛店内就是以前老上腾那个赛店，只有2台展车啊，一台2.0的途锐，一台3.0的途锐啊，然后2.0途锐马上也就没有了，就剩一台3.0途锐在卖了。这个的确是对于销售来讲，它也很艰难，它没有什么展示的东西啊。然后呢，在我待的那1个来小时之内，整个赛店之内一个客户也没有。哎呀，一个客户也没有，然后呢，突然可能来的客户，这个水吧的阿姨极其的，水吧大姐，水吧大姐极其的热情，是吧？这个咖啡都给我上了好几油了，极其的热情啊，没了就赶紧给你添。的确，现在这个产品没有嘛，就不太好卖。然后呢，下一步也不知道，因为途锐也是最后的一批了嘛，卖没就拉倒了，也不知道进口大众下一步应该何去何从啊，有点唏嘘，跟10年之前。
1: 所以就是买不到，对吗？
0: 没有了，就卖没就不再生产了，也没有了。然后他们之间现在串货啊，我聊了一下，因为认识销售嘛，聊了一下说，就是比如说你家2.0低配没有是吧？你和其他4S店串货能不能串？比如说和当然我们吉林省就没有了，这个和辽宁省你能不能串一串？他说现在很难串，原因就是大家现在下一步。干啥都不知道啊，手里点库存都是卖没拉到啊，也就不太愁卖是吧？所以相互之间串货的情况也比较的艰难啊，唏嘘吧，就是10多年之间的变化。嗯，我想想，我去的时候是12年，现在啊也15年了是吧？14、15年之间的变化真是沧海桑田，当时多么繁盛啊！当时。那辉腾是吧？那个，哎呀，我让我喜欢的不得了，我喜欢的不得了，我就想看一看，都得排队，因为前面还有人在看。到现在只有一款途锐在展示，而且下一步不知道干啥。我估计他们下一步可能会和比如说安徽宇众啊之间有一些合作，因为毕竟还是有大众那个牌子嘛。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卖的特别的好吧，市场上也不会特别的认可。你看10多年之间，很多品牌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还在的，很多品牌已经不在了，是吧？很多品牌，凯迪拉克这里边。你已经，因为我是车主嘛，我就有信心说一说，你已经买不到了，已经就是退出这个市场了，包括雷诺啊，太多车型了，所以未来我估计的变化不会小于过去10年的变化，未来的变化还会有好多好多车型逐渐的离我们而去吧。
1: 嗯，那途锐这个二手车就是没有呗，是吧？
0: 长春几乎没有，长春
1: 为啥就几乎没有呢？
0: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呀，我买的时候贵。我买的时候贵，我现在卖我不认可。我卖完之后，我比如说我20年的途锐，我就能卖10几万是吧？就能卖10几万。然后那我卖的途锐买啥呀？我不能买途观吧？我怎么着不得上个 Q7？ 我上个 Q7 得添30-40万，我有点不认可。这30-40万添完之后，并没有比我这个10几万的途锐强到哪里去，是吧？甚至说几乎也没强啥。那我这个钱花的就现在大家消费还是比较理性的，还是比较理性的。这个不会像当年说，我今天买个白色 Q7， 开两天我不喜欢，换个黑色的柴油 Q7 试试啊。现在这种消费习惯是没有的啊，大家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那换车的几率就不大。第二个呢，就是你买途锐的时候大概率是做过功课的，比如说今天买途锐的保友一样，他大概率做过功课，做过对比，研究了好长时间，最后下手了，然后开了两天发现不喜欢卖了，这个

0: 事儿它不现实啊，它不现实，大概率能够在自己手里保留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新款的途锐R1款之后的市场上几乎比较少，长春有个一台半台的也就了不地了啊，也就了不地了。然后老的上上代的大概13、14、14、15的啊，这个会相对的稍微多一点，再往后的车源都不多。
1: 嗯，看来呢就是说这种车买了就不卖了，因为买的时候是不是性价比太高了，所以说对比这个途锐Q8 这车，你觉得奥迪 A7 这车，你觉得这个买二手车好不划不划算的？
0: 哎呀，都不是我特别喜欢的车型，我喜欢的都是双数的，是吧？这个双数的轿车啊，以及单数的 SUV， 就是我认为奥迪应该是这个流程，就是你买轿车 A4、A6、A8没问题啊 ，A5、A7我都不太喜欢。然后呢，你买 SUV， 就是单数的啊 ，Q3、Q5 啊，这个 Q7 啊都没问题。这个双数的在我这儿就不太得意，是吧？不太得意，因为 Q8 在我这儿觉得和 Q7。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呀，它没有太多的区别，就是在我这儿看来还是一个 Q7， 只不过呢你是觉得 Q7 有点配不上你，是吧？你想要一个跟大家不太一样的 Q7， 然后呢就选择的 Q8。 但是 Q8 我觉得价格无论是45还是55的，就这个价格稍微有一点高，是吧？这个在我这儿无论是尊享还是豪华还是真选，就是在我这儿，哎，当年还有什么啊，什么暗夜殿堂还是暗夜骑士啊，我就觉得有点太贵了。它在我这可以比 Q7 贵，但是不应该比 Q7 贵太多。在今天 Q7 如此便宜的情况下，你这个 Q8 是吧，是否应该也调调价啊？当然 Q8 现在也便宜了，因为也有点滞销，卖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点偏高吧。假如有一天它能跌到个比 Q7 高个不到10万块钱啊，高个大几万块钱，这事儿我觉得就可以接受了啊。而且在我看来，就是吧，你看我喜欢 X5， 我就不喜欢 X6 和 X7 啊。我认为 X5 就是宝马的旗舰，包括 Q7 在我这儿，虽然价格上是吧，我知道级别上比 Q8 低半级，我也知道价格上比 Q8 便宜不少，但是在我这儿 Q7 始终是奥迪的旗舰车型，那个 Q8 什么的是吧，还是稍微往后排一点啊。但是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我看来，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 Q7 大家人云云是吧，大家都开 Q7， 我想稍微拔拔高，我想稍微拔拔高，你可以有一点其他的选择。你不要不然你保时捷是吧，你可以上卡宴啊，卡宴 S， 要不然呢你上上 SQ7 啊，没有必要非得上那个 Q8 啊。在我这儿是不太中意它，不太喜欢的，但是很多保友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Q8 Q7 包括这些车，我觉得还是说 A6 吧，很多人纠结是买 A6 是买这种，哎，就是说老款的还是新款的，很多人纠结啊。
0: 哎，看钱嘛，看钱嘛，我就11、12万预算是吧，我就是11、12万预算，那你就买不到它改款之后的，它19年改款嘛，18、19是它的改款年，小翻屏变成了连屏啊，方向盘这大改款，所有东西全都变了，那你就是买不到啊。我就非得花10万块钱、11万块钱我买个新款的，那你就必然买事故买涉税是吧，你没有啥其他选择，你但凡这车换四个车门的都不可能卖到这个价，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你就买不到啊。那如果我有个15、14、15、15、16的预算，那你就看价吧。你要是特别中意老款的，那你就买老款的，还能剩点钱是吧，能剩点钱，即使你买极品车况的你能剩点，如果你要是买新款的，那你就是吧，也没有啥问题啊，这个价格也预算也能咬得住了，那就看你个人的喜好的，主要就是根据预算来衡量你要买的车型，而不是单纯的看新款老款啊，新款有新款的好，老款有老款的好。我个人来讲啊，我会喜欢老款的，但是老款呢就代表它年限比较长了，你想它18年到现在8年了是吧，也8年了，小学2年级了是吧，你这个你要考虑到后续很多8年车开了将近小10万公里，它的驾驶质感啊，维修保养啊，都不如当年了，都有一些差别了。而且款型上你一看人家就知道啊，你买了一台二手车啊，你买了一台旧车啊。当然了，这个我是不在乎这个事儿的，我天天开二手无所谓是吧，但是很多保友他觉得我即使我买了一个二手的，我也要尽可能的跟现款相近一点，让大家以为我买了一台新车。这是为什么老改新是吧，老改新的路虎那么的畅销，那么的火，不就是因为大家买不起这个新款的，然后呢还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买了个老款，买了个二手，还想就往新款上靠一靠，所以老改新才会那么的是吧，那么的在线，那么多人去买嘛。当然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喜欢老款的质感啊，但是这个喜欢新款的外形，我觉得这个不成立啊，不成立，完全不成立。这个东西就你就是开不起新款的，然后呢买了个老款改一改， 所以这个还是有市场的，还是有市场的。那我不在乎这个新款老款，所以我会开老款的。那如果你要是在乎这个事儿，那就咬咬牙上新款，买一回是吧？买一回，你何必要买一个自己怎么看都不舒服的呢？那还是要买一个自己中意的、自己在乎的车嘛。
1: 嗯，好，那看来哈、啊，就是说哦，如果大家想买二手的奥迪 A 六。这个资源还是很多的，
0: 在长春来讲还是非常多，
1: 非常多。
0: 无论你是2.0的，2.5的，当然2.5的，跟你说比较偏大啊，2.0的、2.5的，还是3.0的啊，还是老款这个2.8的啊，这个在长春来看还是能够找得到的啊，能够找得到啊，除非你说我想找一个3.2的，我想找一个4.2的，我想找一个老款2.7柴油的，那这个太特殊了啊，这个可能会是可能不太容易实现。剩下我们常见的2.0、2.5和3.0，这个很容易实现，无论你是12改款的、15改款的，然后还是18改款的，都能实现。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找我们小哥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也可以帮着大家来找车，对吧？那很多人比较纠结，就是我买了坦克300，但是比较纠结于混动还是油车，那什么时候这个坦克300、二手车保值率混动和燃油的哪个保值率会更高？
0: 如果你买300是吧，你就买那个就传统燃油的就得了呗，是吧？无论你是挑战者还是征服者，就是无论你是1.8速还是3.8速，看你个人意愿啊，看你个人意愿，我觉得都可以，问题都不大。只要你预计好这个油耗啊，我能接受啊，13-14个油我肯定能接受了，那就1块多一点的油耗我能接受，那你就可买啊，任何问题都没有。如果你要买电的，咱就是吧，咱上400啥的呗，就脱离开这个，就别上300了。300的电的，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而且它那个电 ，HFT 无论是 HFT 还是 HFZ 是吧，它也依然是有2.0的机头，依然该有发动机有发动机，它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啊，我上电了是吧，我就能在保留它的外形、保留它的通过性的前提下，把能耗降到一个什么程度上去，降不了太多，它依然是有那个。有和88稍微有点神似的那台发动机是吧，依然是有正常的机头，然后呢油电耗油耗上没下降太多，反倒是你的后期成本上升了不少，因为一个是加了一个电控系统，一个是它的底盘啊比以前要稍微脆弱一点了，因为是吧，因为你走的时候那底下是有电池的，你要额外的注意了，油车嘛，大不了油底壳给我撞碎了我就换油底壳呗，极端路况还是敢挑战一下的，那电车无论是水的还是这个什么炮弹坑这种极端路况我都不是特别建议去挑战了，因为它的后续的成本的确有点过高了，而且它在保留机头的情况下加了电池之后啊，加了电池组之后它都不是普通电池，电池组之后它的自重的确变得比以前更大了，本来车就挺重，现在车更重了，所以呢导致它通过性会稍稍微微的变差一点啊，这个还是要做好这个预算，所以无论是 HFT 还是 HFZ 啊，我个人就是公路和越野吧，我个人建议就还是上一个纯油啊，在坦克300上，当然你要是说我上400啊，那咱另说啊，咱另说。
1: 嗯，好，那这个坦克系列现在我们的车源有没有比较充足的？
0: 那还好，就是当一个车型它一旦出现某个车型专卖的时候，你看长春啊，长春有速腾专卖啊，长春有高尔夫专卖，长春有 A6 专卖，长春有坦克专卖，你就知道它一旦卖上一个专卖的时候，这个车型就相对的还可以啊，至少能够供应得上。因为你我号称坦克专卖，我不能就放三台坦克吧，去吧，我放坦克专卖，我一定是坦克300啊，300新能源，400新能源，500新能源，700新能源啊，700没有正常的纯油啊，700都是新能源，肯定多多少少我都得有点是吧？然后呢，坦克300去的是挑战者、征服者啊，有烟灰的士。没有的，然后这个橙色的、黑色的、白色，白色没有，橙色的、黑色的，黄色的啊，还是边境限量的，是吧？我多多少少都得有点，一旦你去的这个不行，马上呢下一台车能够兜得住，下一台车能够拿把你拿下啊，基本上得是这个路子，而不是就两台三台的。那你去的一旦项目中我没有兜底车型啊，我没有这个口袋条款是吧？这兜不住你，所以一旦他说专卖，就说明至少在车源上相对的还是比较丰富的。之前还有这个沃尔沃专卖，但是我沃尔沃专卖的小伙伴我们非常熟嘛，最近好像不怎么搞沃尔沃专卖的，觉得我跟他聊这个问题，我跟他聊过，就是这个他开始是做专卖的事很有意思啊，就是专卖这个事儿，你能最大限度的让增加你的客户粘度嘛，他开始是做宝骏专卖的 哎呀，神奇吧？他做了大概半年保金者卖，他做不起了。我说为啥？他说赔钱赔的太多。我说啥原因呢？他说你看陈阳，就是我要做保金者卖，至少我应该把这个市场上绝大多数。

0: 说宝骏都收入麾下啊，收入囊中都给他拿过来，而宝骏一台车的利润，你想宝骏730，宝骏560，对吧？宝骏310W SW， 它的利润可能也就3000-4000，而我为了让这些车型都在我这儿，别人没有，我就得比别人高个2000-3000-3000-4000去拿车，甚至从别人已经到车厂手里的，我再多花个3000-4000把它拿回来。利润没有了，我会发现我多花的钱正好是我的利润，是吧？我卖不了了，全拿回来，但是卖不了。后来马上啊，就改变策略啊，变成这个沃尔沃转卖。到沃尔沃转卖之后呢，利润点高了呀，而且这个车型当时不透明，当时大家都不太愿意搞沃尔沃，然后就导致哎，它的沃尔沃特别多。但是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搞不动了，为啥呢？因为4S店降价这样太凶，是吧？我刚搞回来一个2024年的沃尔沃，我觉得能挣2万，结果4S店突然官降8万啊，我这车就得赔钱，我这跟他跟不住了啊，他就现在主营什么林肯啊、凯拉克啊，哎这些东西，就依然还是找一些二线豪华，然后呢。保值率不那么好啊，车况不是车况，他家车况很透明，这个价格不那么透明的车型啊，这个利润点才能凸显出来，这个是专卖的一个优势吧。所以刚才回到咱们刚才说坦克，他既然能搞专卖，他车源上至少啊是问题不大，至少这个我们想找一个不那么特殊的坦克的话，在长春应该还是找得到的。
1: 好，那我觉得速腾专卖还有吗？
0: 还有，
1: 还有啊，
0: 有速腾专卖啊！你看，比如说啊，
1: 是标着专卖，但是其实已经不专卖了
0: 啊，不专卖，专卖，很神奇，很神奇啊，很神奇！天天还有 flag， 还 vlog， 还有口号，还有口号，非常狂妄的口号，咱不说这个了啊。就是它专卖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车型很，就是车源很多。我想找个手动的啊，我想找一个纪念的啊，我想找一个旗舰黑耳的啊，都能找得到。但是呢，缺点是啥？它的价格非常高，比如说前两天有个保友啊来我这儿了，他想找一个手动的啊速腾，大概178啊189这个年限的，我认为3万多块钱呗，手动速腾1.6带天窗，也就是这个价位啊，3万多块钱。然后呢，当时在北边市场没找到特别合适的，他在西边市场啊，就是我这他一说大家就知道哪个市场，然后我就找小伙伴，我说你们上后台系统查一下子，肯定有，他家速腾专卖嘛，肯定有啊，查到了啊，果然有。然后一问，干到4.56万去了，是吧？就是它比常规车型得贵个10%都没挡住，得贵个将近20%，是吧？虽然有，但是看你愿不愿意掏这个钱呗。啊，我作为速腾来讲，我个人是不愿意掏这个钱的，因为速腾太普通了。它今天你没找到合适的，你明天后天你终究是能碰得到的。作为长春来讲，你肯定能碰得到，是吧？我想找个小公里数的，我想找个原本原漆一手的，今天没找着，你明天后天你终究能。我想找个双拼座椅的，是吧？你肯定能遇着，而没有必要多花那个钱去所谓的专卖啊。但是有些特殊车型是吧，你有些特殊车型你真的就只能在人那买，那咱另说啊。我想买一个林肯大陆啊，我想买一个林肯 Z， 然后要什么要27的，那只有他家可能有，未来可能一年两年你再不会遇到了，那你就为了自己的情怀多花点钱买个单，我认为也值得。而速腾显然我认为多花钱是不值得的啊，所以但是人家依然有生存之道嘛，人家干得风风火火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很贴切的消费群体吧。
1: 所以说这个有专卖的就证明他在二手车市场有一个足够的流动量，对吧？
0: 嗯，有足够的量。
1: 对啊，
0: 当然有一些特殊专卖啊，比如说我看过菲亚特500的专卖，是吧？那它不是一个城市的专卖，我说的速腾专卖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可能诞生这么一个。而我刚才所说那个菲亚特500降价了嘛，是吧？我不知道这些专卖，菲亚特500专卖它应该咋活？因为当年卖200,000车，现在就卖80,000多了嘛。菲亚特500专卖它全国就那一个半个的嘛，还马自达 MX5 专卖，全国就那一个半个的，它指着全国的客户活着啊，也还行吧，也还行吧，它就单纯吃这个小众群体这碗饭了。而像速腾这种。大锅饭是吧，大米饭车型，那一个城市我基本上有这么一个两个专卖还是能养得起的。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抖音大回小回车。最近呢很多人把塞纳高山还有这个、
0: 大家等一起
1: 这个车型去那个宗师去比
0: 啊，
1: 真的是我觉得消费者也是花了眼。这个 MPV 市场原来是一个竞争特别不激烈的市场，结果呢被可能像 GL8 呀或者说丰田的几个车型霸屏了，对吧？
0: 对，然后
1: 但是现在好像不是了，对，
0: 才高山塞纳，高山是这样、啊。
1: 你觉得就是为什么高山这个车，它只有在 MPV 市场会被提及？那高山和宗师啊，我们先觉得从你的这个对品质的这个理解来讲，你会先排除哪个？高山和宗师？
0: 他俩真是。

0: 凑到一块堆儿，我觉得这事儿是还是合理的啊。就是比如说架单人三档，他仨看一起，他仨放一起。首先，如果我完全不懂车啊，我完全不懂车，我这个肯定有票啊，甚至我连票也没有啊，或者把我家老爷子拿来吧，拿自己家人说话没事儿，把家老爷拿来，你就只说啊，你看外观啊，你看谁更值钱是吧？老爷子会认为高山最值钱，高山在外观上他最有那个值钱样，然后是。打开内饰之后是宗师啊，哎呀，这个挡杆都是水晶的，是吧？都是施华洛世奇的，哎呀，真高级，真高级，挡杆都能来回转，真高级。挡杆是个球嘛，那塞纳是吧？尤其塞纳低配的，或者说格瑞维亚，全是塑料啊，他桃木都是贴皮的，全都是塑料啊，这个桃木都是假的，那最没有那个值钱的样是吧？那塞纳就被 pass 掉了。虽然我可能会选塞纳，但是不重要啊，塞纳就会 pass 掉了。剩下那两个里头，我个人认为啊，你开出去之后，你会觉得你更在乎大家看你的眼光，还是更在乎自己开的时候自己看自己车的眼光啊？如果你觉得大家看你更重要，我这车是给别人看的，那你就买高山，那个高山外观是真大，高山是真有那个值钱。高山从我旁边超车的时候我都有压迫感，他远远的从我这个后边过来的时候，我那个我开小马嘛，我那小后视镜圆圆的是吧，很小，他好像霸占了我整个后视镜，我那一个后视镜小点，我都看不清他整个前脸是真大呀啊！那你就是吧，那你就买高山。如果我更在意说我开进去之后我坐到里头这些内饰给我的奢华感啊，我觉得里头内饰要是特别漂亮，就是我可能买一个老旧小区是吧，但我装修必须得花个KTV 的钱是吧？那你就买这个宗师啊，你就买宗师，你就买 M8，因为它那个宗师内饰看起来的确更有那个值钱样。你想啊，宗师敢做四门版啊，敢做四座版是吧？你就知道这个品牌对自己内饰还是相对比较自信的。
1: 好，那然后这个，那你就是说排行一下，比如说
0: 我买啊
1: 啊，对，
0: 塞纳
1: 高山、
0: 塞纳、M8。然后是、
1: M8、
0: 对，就是宗师，然后是无论大师还是宗师吧，这名起的 master 是吧？然后是高山吧？
1: 对，高山那个前脸真的太霸气了。看了最近的那个，
0: 我后视镜都装不下。
1: 最近我不知道像极客、小鹏这样的车，就是我们二手车市见的多不多？
0: 有啊，前两天还看个小鹏嘛，小鹏后边他自己贴的标，小鹏他标没挂掉，然后后边又加几个字儿，变成了小朋友的移动城堡是吧？我觉得挺有意思，很符合车主的气质吧？啊，有，但是肯定还是小众吧，非常非常小众，相对比较少。
1: 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个小鹏像揽胜这事儿。极客像库里南这个事儿、
0: 像呗，像呗。
1: 就是他们还会有一部分非常忠诚的消费者是吗？
0: 这部分消费者压根儿不知道库里南，就是我知道库里南的话、我就知道小鹏像的是谁，我就不会买它。我单纯的我不知道库里南，我连都没见过库里南，我也没关注过。我单纯的觉得小鹏长得这个像库里南的事儿，是因为他长得很霸气，他长得是吧？就美的事物，大家的认知是共同的嘛。我只是单纯的觉得他长得有那个值钱样，我买了他，而不是因为他觉得他像库里南啊、而是觉得我觉得他值钱是吧？而如果你要是知道某些车型致敬了谁谁谁的话，你压根就不会买嘛。你要是知道这个某期致敬的保时捷，你压根你就不会买那个某期嘛。我觉得是到底，至少我接触的保友们基本上是这个状态。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家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汽车服务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的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 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立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立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5斤单立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呀，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1颗2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28238。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4: 我是江总啊。
2: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开团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咱们家庭生活中必备品。你像孩子成长阶段的时候，你放心，我相信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会给孩子每天都去喝的。包括老年朋友想要改善体质，你想要补钙的话，可能一定也会有需求。那是什么呢？喝的，哎，就是奶制品
4: 啊，乳制品、奶制品哈。
2: 是的，你像奶制品，从孩子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像这个奶呀就没有断过？像到十几岁的时候也一直在喝。包括像现在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说到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奶？咱们身体上了年纪之后啊，营养物质都在流失。你像咱们四十岁以后上楼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骨头关节嘎嘎响，是不是？
4: 哎，我就这种情况啊。
2: 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些老年朋友也会这个肩膀酸痛啊，腰也酸，其实就是我们钙质的流失，
4: 就是缺钙了啊。
2: 没错，很多人睡觉睡到半夜，腿脚就开始抽筋了，是不是给自己抽醒了？
4: 对，
2: 这就比较严重的钙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乳制品、奶类，那它当中呢含有天然的钙质，所以说奶哈也被称为是钙库。所以说你喝奶，第一个就是可以补钙，第二个来说哈，奶当中的一些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可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句广告语听说过吗？
4: 啊，
2: 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对吧？
4: 哎呀，这个我小时候就听过啊。
2: 是的，所以咱们家里孩子、老人，这个肉蛋奶呀、是每天都不可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团的，不是你在市面上，不是你随便在任何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的普通的牛奶，不是牛奶。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奶中黄金，
4: 哦、
2: 也被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的。
4: 哎，那是什么奶呀？
2: 那就是羊奶
4: 啊，羊奶哈。
2: 哎，之前跟大家说了，其实羊的身上浑身都是宝。
4: 对，
2: 你看羊肉，很多朋友吃火锅必点，是不是？
4: 必须的。
2: 那羊毛呢，也是做纺织的高档的原材料。同样，你像这个羊的角、羊鞭这样，都是可以入药的。而羊乳它是干嘛的？其实是为了哺育小羊的。
4: 对，
2: 哺育下一代，对不对？
4: 对。
2: 你看哈，我们人和这种哺乳性的动物其实都一样的。我们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就是妈妈的乳汁，
4: 对，
2: 对不对？
4: 对。
2: 所以你看，很多小宝宝、婴儿，他吃妈妈这个母乳的头半年几乎是没有生病的。
4: 对，没见过小孩生病啊。
2: 哎，就是因为妈妈乳汁当中那个营养是非常均衡而且很全面的。那么羊乳哈，在一些成分的分析当中，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要高于妈妈的乳汁的。所以说羊奶它真的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团购，如果说你家里平时有喝奶制品的习惯，那么好，今天你赶紧换上羊奶来喝一喝。
4: 对，这奶中黄金哈。
2: 是的，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来说，羊奶当中的钙质，咱们就每100克来算，它的钙要比牛奶高出2到3倍。
4: 哦。
2: 而且羊奶当中的维生素 A， 我们叫做视黄醇，是牛奶的4倍以上。
4: 哦，那它是管什么用的呢？
2: 这个视黄醇哈，就是维护大家视力的。
4: 哦。
2: 你像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距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还有老年朋友出现的眼花，其实都是属于视黄醇在逐渐减少导致眼部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在补充羊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补充到这样的视黄醇、维生素 A。那另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羊奶的营养元素能达到200多种，非常的丰富，包括乳酸呢、氨基酸呢，对我们人体来说，你每天喝一杯很轻松、很简单。但是呢，这200多种营养元素你就全部吸收了，
4: 对，全补到位了。
2: 哎，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适合的人群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说喝完牛奶之后不舒服？
4: 哎，我就是，是不是乳糖不耐受是吧？
2: 没错，乳糖不耐受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还有像我就会觉得有点恶心。
4: 哎，尤其空腹喝完哈。
2: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严重的，就是喝完牛奶，他胸前会起那种小疹子。
4: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过敏，是不是？
2: 对，都是乳糖不耐症的表现。其实我们国家乳糖不耐的人
5: 人不在少数，很多的、
4: 嗯、
5: 那么大家在喝羊奶的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它的糖链分子很短，是牛奶的三分之一，特别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喝上啊基本到我们身体当中20分钟就会被吸收和利用，非常的快、
4: 哦、吸收这么快哈。
5: 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羊奶，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倒计时的开团了、
4: 嗯、
5: 如果你现在在观望啊，说有想法这个时间不团你也就买不到了，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节目一年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阶段这
4: 个
5: 季节、
4: 这
5: 个、对、
4: 啊、
5: 会团购羊奶，你平时想买的话你买不到，因为哈、啊、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虽然说羊奶没那么常见，你使劲找也能找到，现在有钱买东西也很方便哈。
4: 关键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哈。
5: 对，一个是价格，另外就是咱们这个羊奶是戴姆勒的，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是戴姆勒品牌的纯的羊奶粉，
4: 这个大品牌，这个我听过啊。
5: 是的，大品牌是第一，另外买羊奶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买就买纯的，咱不喝配方奶。那配方奶的话、
4: 嗯、
5: 它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为了让羊奶少一点，成本低一点嘛，对不对、
4: 嗯、对。
5: 那咱说心里话，那羊奶的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嘛，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00%的纯度纯羊奶，10斤鲜奶出1斤的粉，你放心喝就行、
4: 哦、
5: 对，它是一个高倍的浓缩，你像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纯正的羊乳、
4: 嗯、
5: 它一点喝起来也不膻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因为我就是经常喝这个羊奶，它是那种淡淡的奶香加一点那个回甘的感觉、
4: 嗯、
5: 还不膻，是很好喝的、
4: 哦、
5: 每天早上喝一杯，你配一个这个面包啊，配一个小蛋糕啊，都是很舒服的。
4: 对，
5: 而且它毕竟是大品牌，它这个牌子我们说了是戴姆勒，它的生产企业是凯达乳业、
4: 嗯、
5: 而凯达乳业在我们国内就是专门制作这个乳制品的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
4: 哦、
5: 之前一直是做出口的，然后这些年咱们国内对于羊奶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
4: 对，越来越
5: 高了，所以说对现在喝羊奶的多了，销量也一直在上涨，所以说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来说也是贵一点、
4: 嗯、
5: 一盒是16包，一包是20克、
4: 哦、
5: 就这个量就是根据你每天需要喝多少，是科学营养的搭配，
4: 一天喝一包正好是吧，
5: 没错，是营养师给你专门搭配出来的量，一天喝一包。那么市面上是299块钱一盒、
4: 嗯、
5: 我说一盒16包你能喝上半个多月，16天呗。那羊奶它确实是贵族奶，它肯定要比牛奶要贵很多很多，是不是？
4: 对。
5: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就是为了让更多朋友说没喝过羊奶的可以尝到羊奶的好处，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戴姆勒做一个推广在咱们这个地区，所以说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我跟您讲跟牛奶差不多是持平的，
4: 这么实惠。
5: 是的，而且这个量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一盒两盒肯定是不行、
4: 嗯、
5: 要喝就多喝一段时间，对不对、
4: 嗯、
5: 咱们说食补让你喝一天两天的那就是骗人，是不是？
4: 对、啊、
5: 所以今天节目里的话299一盒的基础之上，咱们听好了，买一盒送三盒，
4: 买一盒送三盒，一模一样的吗？
5: 一模一样的，买一送三，也就是299一盒的价格让你带回家4盒
4: 啊，那太合适了、啊、
5: 没错，299四盒你带回家，而且我们节目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4: 咱们这是每盒都是16包的，对不对？
5: 是的，每盒16包，你4盒的话就能喝上2个月。
4: 对，64包就是哈。
5: 对，2个月多一点哈、
4: 嗯。
5: 如果说您家人口多，或者说老人孩子都要喝奶的话，我建议您囤上2套。2套的话，那就更合适哈，是不是、
4: 啊？
5: 现在想订购的朋友，您现在赶紧打电话，我保证你这货还有。一会儿的话不一定了，朋友们记好电话。
4: 对，1650431001，165043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5: 没错，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开团进行倒计时，你犹豫的话真就没货了。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哈、啊、只有20个名额，
4: 对、啊、
5: 所以想要团购的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当然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才有这20个名额，因为我货就这么多，那节目结束之后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想要享受优惠活动的朋友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啊，直播间的电话您记好了，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原价299一盒的这个基础之上，我给大家能做到买一送三，299让您带回家整整的 四盒，四大盒啊，记好电话。
4: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5: 嗯，其实活动呢就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因为我库存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货了。
4: 嗯，
5: 基本上啊，今天团完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有羊奶粉的开团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需不需要呢？我觉得奶制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喝奶的习惯，对不对？而且羊奶，我说了，奶当中它的营养物质是更高更丰富的，尤其小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奶制品你一定不要少。这个时候一杯暖暖的营养非常全面的羊奶，咱们赶紧补充起来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迎进四号线这位先生。哎，你好先生。
6: 订羊奶粉。
5: 订羊奶是吧？咱们订一套还是订两套？哎，先生，
4: 订几套？
6: 哎，订两套。
5: 订两套，
4: 订过成功
5: 了。好的，订过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二号线，
7: 哎、你好，
5: 女士，哎，订购吗？
7: 对，是纯羊奶粉是吧？
4: 纯羊奶粉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5: 没错，纯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100%零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喝起来是更加安全的，更绿色的。咱们说现在喝就是拒绝科技与狠活嘛，所以说纯正的羊奶给您带回家。今天是299买一送三啊、如果说您订一套的话，是四盒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咱们订多少？
7: 我订两套，
5: 订两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
4: 啊！因为咱们是一盒是16包的，四盒就是64包，一包是20克，一天正好喝一包哈。然后只需要299，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谁先抢到谁先得啊！下次团购毕竟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5: 其实咱们现在说到饮食哈，特别关注一个概念，就是全营养，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种类有限，你不可能说一天吃个好几十种食物，对不对？那这么多种的营养你怎么摄取呢？羊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羊奶哈，它含有200多种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等等全部给你补充上了。另外哈，这个羊奶它的钙很丰富，很多朋友都知道补钙就是喝奶嘛，而羊奶的钙是牛奶的3到4倍，你像咱们孩子老人喝了之后都能吸收利用的上，骨骼的发育和生长啊，包括骨骼的保护也要更好一点啊。另外咱们平均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你一天喝一包，就算你每天都喝，喝得很好，坚持得不错，这四盒呢你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那我今天推荐大家订两套更好，因为订两套呢你足足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更合适的，是不是？
4: 对，关键这个价格你平时是买不到的啊。
5: 是的，我给大家算算，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天才合4.2块钱，你平时喝牛奶多少钱？好一点的牛奶，那几个品牌的也得5-6块钱一盒，是不是？
4: 对，
5: 那这个价格你算一下，喝羊奶是不是就更合适了？所以说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团购就要更好一点的这个奶质，让孩子老人哈尽早的把这个身体补充的好，孩子长高个，身体更壮实一些，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您记好电话，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
4: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4: 我是江总啊。
5: 今天跟大家团购这个羊奶粉哈，我发现现在懂行的朋友、懂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不然这个订购也不会说这么火爆。
4: 对，
5: 因为我也在喝这个羊奶哈，其实也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人去喝，包括我家的老人哈，很多人都说反响还挺好的，就是尤其是我家老人说什么呢？就是喝了之后身体感觉哎有劲儿了，上下楼也不这么累了。
4: 嗯、
5: 就是奶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喝一点的，而且液体哈，尤其是羊奶，我说了它的分子链短，是特别容易消化和吸收的。
4: 对，易吸收哈。
5: 对，而且中老年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饮食上一定是要多吃一些能帮你消化吸收而不会给你肠胃带来负担的东西。
4: 嗯，
5: 那羊奶就是一个，我说了它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全吸收。
4: 对，而且还有像我这样的乳糖不耐受的哈，一喝牛奶就拉肚哈。
5: 是、
4: 嗯、
5: 包括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喝这个羊奶它就很友好， 放心去喝。很多人喝完羊奶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哎，首先睡眠会感觉更好了，第二个来说的话骨质会更好，因为这里面的钙质是特别丰富的。如果你没喝过羊奶，你一定要喝一套啊，订一套试一试，感受一下羊奶的好处。喝过的或者说家里人口多的老人孩子都要喝奶，常年喝奶的，那你一定要订上两套。
4: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哈，订两套你就是赚了，真的是哈。
5: 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因为你可以去这个去找啊，戴姆勒品牌的这个羊奶粉啊，一盒都是200多块钱。今天299一盒，我给你直接买一送三，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四盒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4: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咱们这个是纯的羊奶粉，是纯正的羊奶粉，100%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是喝起来味道它也不膻啊，那个大人小孩老人呢都能这个接受的哈。
5: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也知道这个羊奶好，但是它能不能膻呢，会不会难喝呀？我跟你说，戴姆勒这个它有专业的脱腥技术，你喝起来之后它是那种淡淡的纯纯的奶香味，再夹杂一点这个回甘啊，有一点甘甜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膻，非常的好喝。早上起来之后60度左右的温水啊，温开水你去冲上一杯，配上一点这个蛋糕啊小面包啊，你喝上这么一杯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4: 能量满满。
5: 是的，而且我看啊，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导播说，是不是纯羊奶呀，真的是纯羊奶吗？然后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4: 对，
5: 都怕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4: 对。
5: 那么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陕西富平的，品质高，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那么这款羊奶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而成。你去看它的配料表啊，现在说不都会看配料表吗？
4: 对，我看了，就是羊奶粉，没别的啊。
5: 是的，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其他的字就没有了。
4: 对，
5: 所以说它非常的安全。另外戴姆勒我说了，它专做奶制品40多年，之前是专做出口的，非常的值得信赖。所以今天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如果口感不好有膻味你不爱喝都给你退，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想团购的话，您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一共只有20个开团，现在还有最后的3-4个啊。
4: 对，
5: 我们直播时间也要马上结束了，朋友们。
4: 对，这个价格啊，就别等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今天柠檬带来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以前就能买到一盒的16包，一包是20克，正好一天喝一包的哈，携带方便，干净又卫生哈，而且这冲起来还特别的方便，这正好往杯里一倒，60度水往里一泡，是不是嘎就干了，这能量啥的营养都补充到位了，是不是？
5: 是的，而且咱们说为什么说喝羊奶它对身体有一个滋补哈，它是这个羊哺育小羊的这个乳汁嘛啊，我们说婴儿都要喝妈妈的奶，而且我们提到说免疫力它是怎么来的啊，一定咱们成年人是从食物当中来的，羊奶当中它富含这个天然的活性营养，尤其是这个成分啊，它叫免疫球蛋白啊，这个大家都听过吧，它是可以为我们人体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这个防火墙的，所以说羊奶你喝上之后会感觉哎呦，这个身体会感觉这个少生病了，有的朋友会这样去说，
4: 免疫力高了，
5: 对，你像现在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太多了，熬夜加班压力大的总是感觉体质比较弱了，尤其是你像换季的时候总是感冒，天气哈稍微有一点这个冷暖的波动就感冒咳嗽发烧的，你甭管是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吧。
4: 对，
5: 另外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你不可避免的会流失，40岁以后你就会这个腰腿关节痛啊，运动能力也不像以前了，这就是什么未老骨先衰，就是你的衰老是从骨骼开始的，所以你 补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要等六七十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那就有点晚了，就特别容易骨折呀、受伤啊。所以说老年人特别怕摔嘛，就是你的钙补充不够。所以说你喝奶补钙是一直不能断的。你想要全方位的滋养身体、改善体质，包括补充营养，用奶来滋补是很好的选择，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坚持的选择。羊奶它还好吸收，营养是更加全面丰富的，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呐、20多种维生素啊、25种矿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一杯喝下去之后，全部补充到位了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
4: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5: 喝奶哈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人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恶心、过敏、拉肚子的有没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像我以前喝牛奶就是啊，我觉得喝完之后恶心，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乳糖不耐受。
4: 对，还有过敏的，浑身起疙瘩的，是不是？
5: 对，你会感觉像打嗝似的，胃也胀，肚子也胀啊。你换上羊奶，这回你就发现能喝了。而且咱们说今天带来凯达乳业出品的黛姆乐羊奶粉，它是很香醇的，不膻，很好喝，所以每天都能喝上这么一杯羊奶，我觉得早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了。
4: 对，
5: 关键它是纯羊奶粉啊，朋友们，咱们要喝羊奶就喝纯的，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只有3个字：生羊乳。咱们说10斤羊奶浓缩成1斤粉，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珍贵了。那市面上怎么我买这个羊奶呀、买羊奶粉的都更贵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羊奶它是奶中黄金。另外，咱们这里啊，你放心，有一些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问导播说，我糖高能不能喝？你放心，咱们这里没有任何添加，也就是没有加糖。血糖不好的朋友啊，你都能来喝，而且我建议你去喝，因为羊奶哈，它古代记载说本来它也是止消渴的啊，明白吧？所以说你要是这个糖高的话，喝它也很合适啊，对于咱们是有帮助的。今天就是价格好，因为啊羊奶都知道贵。今天咱们这一款啊，黛姆乐的羊奶粉，它一盒是16包，一天喝这么一包就行。一盒市面价是299，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真的是超级合适的一个组合了，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什么概念？就是说299一盒的价格，直接让你带回家4盒，这回你开不开心？
4: 对，4盒64包，一天一包就能喝2个月多一点的哈。
5: 是的，
4: 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谁打进来咱们这个名额就给谁，然后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去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只需要拨打电话就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5: 你会发现啊，人呐、上了岁数之后，食欲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4: 对呀、
5: 哎，就不爱吃饭了，胃难受。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的减弱。那不消化，你堵得慌，当然不爱吃饭了。然后啊，也不爱运动了，那你吃的东西就更消耗不掉了。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慢慢的调整。羊奶当中哈，它含有 EGF， 这个是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朋友肠胃不好的话，你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那么它是滋养肠胃的。第二个，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羊奶的营养。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的话，这个羊奶的营养它非常的丰富、均衡且全面，它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啊，把你需要的这个矿物质啊、钙铁锌硒、维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全部都补齐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
4: 对，
5: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羊奶它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能达到94%以上，20分钟之内这一杯羊奶的营养你就全部能吸收啊。我们呢也不提倡说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因为你吃多了反而不好，
4: 消化不了、
5: 哎，你吃饭你吃到5-6成饱就行，咱不能说看量使劲的吃，但是呢我同时这个营养还得跟上。那么你要是吃这个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那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4: 肯定跟不上、
5: 哎，所以说今天这个羊奶你就可以跟着团一套，你可以先团上一套啊，没喝过羊奶的话我先订一套试试，是不是？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啊非常的舒服了。今天这个价格哈，您记好电话，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都可以。
4: 对，咱们299块钱买一盒送3盒，足足的4盒，64包就可以带回家，而且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开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1431-1001 1-65-1431-1001。
5: 因为咱们节目后半段的进线它越来越多了，打不进来的朋友你别着急，多打几遍，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哈。因为我们这个纯羊乳粉啊，它的团购属于一个倒计时的活动啊，就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我们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做了，因为没有多少货了，就是卖没了。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全都订到，是不是？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那这个东西奶制品，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喝，养成这个习惯。
4: 对，每天最少喝一杯哈。
5: 是的，你就更别说老人和孩子了，更需要的。那肉蛋奶是咱们生活必须的，其中羊奶是特别具有滋补性的。咱们这一款啊，60度左右的开水，你感觉就是这个温水偏热一些的这个温度就可以了，145毫升，然后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里一倒，它的质量非常的好，这个品质哈，特别的细腻，轻轻的这么搅一下，它就化开了，细腻好泡，喝下去你会感觉就很舒服，然后20分钟左右就全部吸收了，就被你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你像早上咱们说没有时间吃饭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的，你给他喝上这么一杯香香的羊奶，他一上午会觉得精力比较充沛。咱们说营养跟不上的话，你说大脑的营养，包括咱们四肢的力量，怎么能跟得上呢？是不是？
4: 对呀。
5: 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没喝过想尝一尝，订一套没问题。
4: 对，299块钱四盒哈。
5: 是的，299四盒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一看配料表是不是纯羊乳，是不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那如果咱们喝奶的习惯比较好啊，而且这个家里朋友比较多的话，人比较多，你赶紧订上两套，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就要结束了，记好订购电话。
4: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结束了，再给大家留5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也可以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嗯，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羊奶是比牛奶贵好几倍呢，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让你喝牛奶的价格喝上了羊奶，哎，这是不是更加的合适呢？今天这个价格299四盒，每盒16包，四盒也就是64包，和一包这么一杯羊奶，纯羊奶才4.6块，你买个这个好点的牛奶是不是也就这个价格了，朋友们？所以说你赶紧把这个羊奶给家人换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吧，再给大家说一遍场外电话。
4: 对，再给大家5分钟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啊，只要是节目一结束了，还这5分钟过了，咱们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买一盒送三盒，足足四盒，一共是64包，一天喝一包就行了，记好场外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5: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8: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9: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你好，
1: 喂，
2: 喂，
0: 你好，我是大可。
2: 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2: 哎，你好，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啊。
2: 我要跟你说点事，跟您给我一个指引。
0: 您说。
2: 我现在的爱人认识9年了。
0: 嗯。
2: 我们是二婚，在一起到现在一直做生意。在今年的3月29号，他突然间就走了。登记现在3年。
0: 啊，登记结婚3年了。
2: 嗯。
0: 一起经营一个小买卖。
2: 对。
0: 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人？
2: 3月29号，经营失败了。然后那个跟我说再出去考察去，到那个西安去了。29号飞机票买的，我都看到了。
0: 啊，这几个月有电话联系没有？
2: 半夜的时候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就说我不能回去了。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你考察咋样了？他说没咋样，还行。那是你们外边挺好的。然后说你啥时候回来？那我不能回去了，我怎么能回去跟你过去了呢？他说你等着哼，我回去你过啥呀。
0: 啊，他说你脾气不好。
2: 嗯，然后我就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走说挺好，突然间就说出这个话来呢？
0: 你想问我他怎么了？
2: 嗯，
0: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俩过去有过婚史吗？
2: 都有。
0: 哦，都是过来人，平时因为什么事儿经常发生口角和矛盾吗？
2: 平时什么不吵架，

0: 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啊，
0: 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对也是对，我错也是错。原来他开出租车了，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哦，
0: 喜欢你们，
1: 嗯，
0: 出租车兑出去之后，我们干搬家公司了，因为他不会经营管理，因为他太善良了，然后就是不干了，解体之后，我们就经营一个小买卖，然后这不是也是经营的不当，然后那个就直接上西安了，说的
1: 他有没有指责过你生意失败跟你有关系？
0: 那没有，
1: 他从来不打你，不骂你，也不在你面前抱怨你，
0: 不的。
1: 完，突然有一天消失了，给你来个电话就变脸了，仿佛另一个男人给你大喊大叫，你对我不好，你乱发脾气。
0: 就是一直就在说的，我不回去了，我能跟你过吗？啊，一说话那个你就横，你就喊，就这样。
1: 你确实平时这样吗？
0: 我平时总是这样，因为我同事都知道我。
1: 哦，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您身上看不到女人的温柔，只有女汉子的风采。
0: 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内向温柔的女人，她这个人吧从来不爱言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有工作，虽然说我是下岗女工，但是我自己也有工作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她开租车还挺好的，然后就说这样吧，你那个你别干了，那个我还可以，然后那个你就做全职拍，我说这样不好的，然后那个有时候做饭时间不对口，然后后期我就没干，然后他做这个生意我就一直在支持他嘛，在一起合作。
1: 说真心话，你是相中他当初的赚钱的能力，还是相中这个人的人品？
0: 就相中他的人品，一直也
1: 到现在也是如此。
0: 对，
1: 无论他事业成功还是失败，
0: 对，
1: 心中始终有他。
0: 对，
1: 希望跟他在一起恩爱白头到老，是吗？
0: 对啊，但是现在我有点想放下。
1: 你这么容易就放下了？
0: 他都提出跟我分手了。
1: 他提出分手就分手啊？那看来您对他的爱也是打折扣的。
0: 那不是，因为他已经死心了。
1: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跟了你八年呢，你说死心就死心了，你总得告诉我我错在哪儿了吧？
0: 我也在想呢。
1: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脑海里当中，我知道你很生气，换我到你那儿也会很难过，既难过又生气。这个男人的行为很不负责任。
0: 对呀，懂吗？这么说，
1: 即便是你生活不幸福。即便是你这个女人没感情，把话说清楚再走，大老远的跑到异乡他地，然后打电话说我不能跟你过了，然后我讨厌你坏脾气，这个事儿吧，我不觉得你的男人像你所说那么多么善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非常非常的不地道，也不仗义，站在男人的角度说话的话，那站在丈夫的角度来说，这个男人不讲情义，是不是啊？咱把话说清楚，就算你不幸福你也说声你不幸福，然后咱们俩把那个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谁别耽误谁，对吧？
0: 是啊，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先戒骄戒躁啊，不要这么这个急躁，懂了吗？啊，不要这么浮躁焦躁，
0: 然后
1: 你自己啊自己平静一下，给他发个短信，你告诉他这些年啊咱们怎么走过来的路，我呢不耽误你，如果你找到你的幸福我祝福你，咱们都是过来人，什么事都想得开，是吧？
0: 是这样的。
1: 然后但是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0: 我跟他说
1: 是吧，你回来你把咱俩到民政部门，我同意咱们到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
0: 他现在又消失，找不到的，打电话总关机。
1: 你的短信已经发完了，他能不能收到是他的事儿、
0: 啊。
1: 他在外面漂泊，他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
0: 嗯、
1: 他兜里钱是有限的，他没那么大本事、嗯，抛家舍业在外面自己赚钱，他自己也没法跟别人结婚，他也犯重婚罪，懂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耐心一点，自己的生活呢还要打理好，每天呢、
0: 嗯、
1: 按部就班，上班上班，
0: 嗯、
1: 下班下班。整理好自己的家庭、
0: 嗯、
1: 啊、
0: 嗯，
1: 也不要因此整天这个抓耳挠腮的，情绪低落就会把身体再造垮了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别想这么多，没有意义。相濡以沫八年走过来了，我相信那个男人心中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跟你说这番话，我听到的更多的弦外之音都是气话，都是一个男人在失意当中，实在找不着什么借口，给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搪塞你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既然你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说他曾经那么让你欣赏、
0: 嗯、
1: 有情有义，这些本质的东西不会变，他说那话可能是一时冲动、
0: 嗯、
1: 所以有一天他会回到身边，他会，因为这里面还有他的亲人，对吧？有他的财产，还有很多的事情都
0: 没有
1: 解决完。
0: 没有，
1: 我没听懂什么叫没有。你们结婚三年了，你们共同的东西都没有吗？
0: 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还有一点离婚、
1: 嗯、这日子叫你们过的。这位女士，这就是你经营的家庭吗？你可真让我瞠目结舌呀！
0: 可是
1: 怪不得这男人这么失意的逃离，他逃离的是这是一无所有啊！
0: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机会，因为是他儿子就是一次车祸上倒的。

0: 几个，不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过日子那种，有的，因为他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1: 这位女士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经营了8年的感情，你们俩共同的财产一点共有的东西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这感情是怎么经营的，你们是什么家庭？
0: 因为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1: 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有必要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你们现在也一无所有。我包括我认为感情你们俩也没有。我真的不理解，一对过来人经营这么多年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你们在干嘛呢？这些年
0: 都让他做那个搬家公司的时候拍衣服呢。
1: 这位女士啊，别的不要想多了啊，你也不要为这段失意的婚姻你去谴责别人，你也反思一下自个儿吧，你是怎么经营你的生活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开始再次自己婚姻生活的？这叫女人过的日子吗？你自己也有问题，懂了吗？
0: 我也知道，
1: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时候回来把手续办了得了。
0: 嗯，
1: 唠到这里，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4: 听大可说了，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6: 哎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6: 哎，你好大可，非常喜欢这节目，
1: 哎，
6: 有请陆离。
1: 嗯，你好。
6: 遇到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了。
1: 哎呦，
6: 需要您帮忙了
1: 啊。谈不上帮忙，唠唠吧，您说。
6: 这个我是一个女孩的父亲。
1: 哦，
6: 孩子今年已经28岁了。
1: 哦，
6: 在1年前呢，孩子跟我说，他处了一个男朋友。后来我通过侧面了解一下，这个男人，是个离婚的，把7岁的女儿给扔下了，没熬过男人的7年之痒，所以我对这个问题
1: 离的婚
6: 背叛
1: 啊，
6: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就非常反感，我提出强烈的反对
1: 哦，
6: 然后多次询问这个孩子
1: 哦，
6: 孩子说的黄了，尊重父母的意见
1: 啊啊。
6: 然后在今年的3月初，孩子突然之间就给我拿出来一个结婚证和这个男人的，
1: 登记了，
6: 然后登记了，然后又拿出来一个以我姑娘的名字办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房子的是合同
1: 哦，
6: 然后又
1: 那个男人掏的钱，
6: 男人掏的首付，我姑娘付余款
1: 哦。
6: 然后又我姑娘又背着我偷偷的把她家里所有的一切物品全部搬走，这样我跟姑娘之间就发生了一些个矛盾，我强烈的反对，把她搬走的东西全部又搬回来，然后找这个男方的家长谈，这男方的家长呢说了，我认可我前边那个儿媳妇的孩子，其余别的我什么都不管，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我一回来以后把这事情跟孩子说完以后呢，孩子跟我俩暴跳如雷，在这个20天以前俩人共同离家出走，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信息，所以现在我有点犯难了，这事我咋办呢？作为一个父亲，
1: 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换到我到您那个角度，我可能暴跳不仅如雷，我都可能要疯了，是吧？我的姑娘背着我和一个让我如此厌恶的男人结合了，这个男人哪是娶了我姑娘，他似乎是偷了我姑娘，抢了我姑娘，
6: 是
1: 吧？
6: 是的，
1: 有一种被欺辱的感觉。
6: 是的，
1: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你所做出这一切行为我也很理解，但是冷静下来想，您这些行为不明智，不利于解决您和您女儿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让您的女儿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的婚姻当中有幸福，对吧？事实已经发生了，发生了就说明当父亲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多年来和女儿之间的沟通有问题，女儿对父亲的种种过度的管教一直是处于抵抗的状态，一直处于叛逆的状态，是吧？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这些年你和女儿沟通非常好，在很多问题上你很尊重她，让女儿很崇拜你，很欣赏你，很尊重你，不至于这件事发生，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件事不是单纯的一件你反对他坚持的事儿，是多年累积的结果， 这位当爹的，咱反思一下这些年教育自己的闺女这问题上，可能更多的时候您总是在管制她，要求她按照你的意志去做，可能孩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总是自己的意愿得不到实现，总是在父亲的严格的管制当中压抑的活着，终于有一天他遇到自己所谓喜欢的男人了，也许他并不是人生中的真爱，但是为了再次不想被你所束缚，反抗您的父亲的权威，他可能做出了这样冲动的行为。
6: 嗯，
1: 所以当爹的有责任。
6: 嗯，
1: 您说呢？
6: 嗯，
1: 我想我说这些话你有感触对吧？
6: 嗯，
1: 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事儿，绝对不是一时跟父亲斗气儿拿自己终身幸福开玩笑，绝对不是一时的，这是多年累积的结果。
6: 嗯，
1: 对吧？这位当爹的。
6: 嗯嗯嗯，
1: 平日里你是怎么跟孩子沟通的？你心里应该有数。
6: 嗯，
1: 所以今天导致今天这个恶果，两个人已经登记了，事实是婚姻了。
6: 嗯，
1: 我们做家长的，再喊破嗓子断绝什么父女关系也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让我们心更难过，更痛苦。
6: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让自己清醒下，冷静下来。他长大了，快三十了，可能这些年来我对他管制太多了，当爹的可能并不了解他，所以他今天走到了这一步，做出这样糊涂的事儿。
6: 嗯，
1: 已经错了，不能再错了。离家出走，在外漂泊，出了什么闪失？您当爹的不后悔吗？
6: 嗯，
1: 对吧？召唤孩子回来，告诉他，当爹的妥协啊，当爹的有条件接受，我的条件就是让这个男人跟我沟通。
6: 嗯，
1: 你不能就这样把我女儿抢走了吧？
6: 嗯，
1: 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吧？
6: 嗯，
1: 你得认我这个岳父吧？
6: 对，
1: 对吧？
6: 嗯，
1: 这是当务之急。
6: 嗯，
1: 我们得要这点尊严。
6: 嗯，
1: 我们是当老人的，然后我们反过来品这个男人，或许不像你想象那么糟。是吧？或许经过上次的你们听到的，也许都是传言，也许事实本身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吧？
6: 嗯，
1: 对方父母都无法跟他们的孩子沟通，对你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们只关心那孩子。
6: 嗯，
1: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也并不接纳您的闺女。
6: 对，
1: 对吧？说明这个婚姻一直不被双方祝福，但是这两个叛逆的孩子就这样结合了。
6: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先选择退一步，是为了进三步。啊，退一步回来，这样两个孩子没有家里。一旦两个孩子想不通，做出出格的事儿，你们悔不悔呀？我问你，咱们老人的面子重要，还是两个孩子的生命安全重要？对吧？
6: 是。
1: 先让他们回来，啊，平平安安回到家里，有事儿坐下来唠，
6: 嗯，
1: 然后慢慢沟通，看这个男方态度。
6: 嗯。
1: 你和女儿登记了，你尊重过我吗？
6: 嗯。
1: 你怎么想的？你就这么把我的女儿拐跑了？你这是善待爱我的女儿吗？我想知道你有多爱我的女儿，我想看看。
6: 嗯，
1: 对吧？你至少你得给自己有机会和这个男孩沟通的机会啊。
6: 嗯，
1: 您现在这个态度，他想跟你沟通都没机会。
6: 嗯，
1: 你给他个机会，你给那个男人机会跟你说话，
6: 嗯，
1: 跟你解释，跟你表态，对吧？
6: 嗯，
1: 他你给了这个男人机会，也恰恰缓解了女儿的压力。
6: 嗯，
1: 啊，给女儿一种认可，然后慢慢的。如果你慢慢学会接纳，女儿会变得清醒。
6: 好
1: 啊，她也许通过您的往后退一步，她开始清醒的意识到，通过你和这个男人的接触和这个男人的态度当中，要么她发现了她找到真爱，要么她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6: 对，好，
1: 那个时候她会做出决定，说爸，你是对的，我马上跟他办手续，说我错了。
6: 嗯，
1: 也可能跟你说，爸，你看，通过这件事儿，我说看出他是真心了。哎，也许你也看出他是真心了。那一天，我们得祝福孩子。
6: 对，
1: 咱不要在乎他选择了什么，只要他幸福。
6: 嗯，
1: 您说呢？
6: 哎，
1: 所以说老人家呀，平心静气。我是您的话，想做一下平心静气也不容易。说实在的，我是旁观者啊。
6: 嗯，
1: 我要站您的位置，我可能会疯掉。但是我想对这位父亲说，咱们得这越到这时候学会冷静，因为孩子永远是我们的骨肉。他的健康、他的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6: 对，
1: 至于他的情感上做出什么选择。回来再说，
6: 嗯，
1: 总不能现在人都找不着吧，是吧？
6: 嗯，对。
1: 哎，您发出信号，告诉他爸爸接纳您回来，咱们当面聊，我不反对，请你的丈夫，我的女婿是吧？跟我说说话，跟我表表态，那还不会吗？
6: 嗯，对。
1: 你让一步，他也让一步，那男人来找你，跟您唠嗑，说真心话，你进一步了解他。
6: 好，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的女儿做出判断。
6: 嗯，对。
1: 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背叛你的，还是你的爸爸。
6: 对，
1: 我们唠到这儿好吗？
6: 嗯，好。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0: 哎，你大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有个感情事儿，方面想咨询你一下子。
1: 你说，
0: 通过一次同学聚会认识一个女士，我的工作条件吧，总出门。在我去年吧，做那时候，我出门了，当我回家的时候，她没在家。
1: 你一出差好几个月啊？
0: 嗯，对对，她自己就没在家，就是回来的时候没在家。
1: 嗯。
0: 我给打电话，电话停机了。
1: 嗯。
0: 停机了，完之后，我现在上她儿子那儿去，回她那儿子那儿。完了，你问他儿子，
1: 你俩登记了吗？
0: 嗯，没登记，没
1: 哦，
0: 就同居吧。
1: 嗯
0: 嗯完了之后呢，他说一直我妈没上我这儿来，没跟我联系。
1: 哦，跟你跟他儿子联系，他说他没见过他妈妈。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的哈，我通过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在外头又找了，就在我出门之后又找了。
1: 请问您出门这几个月当中，你们俩没有任何联系啊？
0: 他有时候总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但是呢，最后那一个月他电话就停机了。
1: 哦、你们从认识到同居到现在多久了？
0: 七八年了吧。
1: 哦，都七八年了。
0: 嗯。
1: 您都不肯娶她？
0: 不是不肯娶她，她因为啥呢？她的孩子小，她说等到孩子有一定时候吧，咱俩就。
1: 你也相信她的话？
0: 嗯，当时吧也是属于说我工作条件也挺忙的，就是这么搁下了。
1: 哦、搁一下子？这哪是搁一下？搁了七八年呢。
0: 完了之后呢，你说这事我是跟他挑，他跟他那朋友跟我嚼了，就是他现在
1: 他朋友嚼是别人的嘴，
0: 嗯，
1: 从他嘴里说出过了吗？
0: 但是呢我也看着了。
1: 哦，您都找到他了，也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0: 对对对，但是我当时也从侧面看出来的。
1: 那您到底有没有当面跟他交流啊？
0: 没有现在、就是、
1: 那您就跟他当面罗对面鼓得了吧，直白的说您是不是有新欢了，说他说我有，我现在又跟另一个男人了，那就拜拜呗。
0: 啊，就我就说吧，我啥意思呢？我说挑明好还不挑明好呢？但是我现在我俩已经就是不对，根本就是不在一起。
1: 不挑明的话，说明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底线。
0: 嗯，
1: 挑明了，说明你这个男人还有点脸，还要点脸，懂吗？为什么不挑明呢？我跟你我们在一起同居七八年了，互相照应，相濡以沫，突然之间你变节了，你得给我个交代呀，你给我说法呀，我的尊严你随便践踏呀。我是什么人呢，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默默可以承受这一切的话，说明你自己本身你就不道德。
0: 不是，像这听说你几天才发现的。
1: 发现这哪是几天的事儿啊，这位朋友？
0: 嗯，通
1: 对呀、
0: 啊，
1: 您的女人是
0: 啥
1: 人，你心里应该明白呀、啊。
0: 不是，在通清明的回来之后吧，我因为我工作条件吧也特殊，就是说这个
1: 经常在外。
0: 对，我是做医药行业的。
1: 嗯，经常跑外。
0: 对对。
1: 一去几个月。
0: 对对。
1: 女人耐不住寂寞，这就是她出轨的借口。
0: 对对对，
1: 那别对了，这位朋友，那这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肯定不适合你啊，她本性她就不善，那何苦跟她在一起呢？是不是？她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咱也别说人家水性杨花啊，人家就是接纳不了你和你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这有情可原，对吧？
0: 对对，
1: 人家也带着孩子不容易，
0: 对，
1: 旁边也需要有人照顾。
0: 嗯，
1: 您除了在经济上资助她之外，精神上估计情感事业里越来越冷落她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时间久了，人家确实无法接纳。
0: 对。
1: 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退出。
0: 对，
1: 嗯，现在你已经旁敲侧击了解到情况了，你跟他当面说明白，这种事情得说清楚。七年了，对吧？得有画个圆满的句号。
0: 对，
1: 你不管这个句号是伤感的还是什么欢喜的，咱们都得有个结局。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想开一点，你有责任吗？你也有。
0: 对对，
1: 七八年过来了，你们俩还在同居呢。还同居关系呢，说实在的啊，别说你自己什么可以随时娶她，潜意识当中也没有用心去想过这事儿。
0: 对，
1: 如果用心想这事儿，男人绝对不会拖七八年才娶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那就跟他好好说，我也理解你，咱们都是成年人，是吧？
0: 对对对，
1: 走在一起半路相逢，半路有缘，本来以为能够相伴到老。
0: 对，
1: 但可能是我有错吧，毕竟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0: 对，
1: 经常出外这些年呢，你也别强调你的付出啊！我给你花多少钱，孩子抚养我，你别提那个男人，我就觉得我最瞧不起男人在跟别人分手提这个啊，那根本就不是男人。东北话就要咔了，那老爷们都谈不上。
0: 为啥呢？我说啥意思呢？我说今天呢，我为啥给你打电话？就是意思呢，今天就跟他，我就特地跟他谈的。
1: 是啊，你就坦诚不公，这种事怎么能够得过且过呢？
0: 对，
1: 那跟不当面说清楚啊，对吧？
0: 对，
1: 说完了，如果对方表达心声了，说我确实是现在心里有了别的男人，我想开始新的生活，那你就成全人家呗，人家本来就自由身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位朋友，你别赖赖唧唧的啊。
0: 哎，不能。
1: 既然已经发生，我听得出你也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你心里已经有阴影了， 你不可能接受他

0: 曾经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跟别的男人相好的事实。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也很难回头。既然你很难回头的话，这位朋友，那你放手是对自己钟爱女人最好的一种回报吧，对吧？
1: 对 对, 对，
0: 让人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别怪他。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自己也有责任。
1: 对。
0: 几年前，如果这些年你好好经营这个家庭，早日点向他求婚，是吧？早点跟他结合，也许你们会走得更踏实，这个女人跟你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1: 嗯嗯，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谁也别怪，好不好，爷们儿？生活还得继续，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1: 对对对，
0: 适合你的女人还在前面等你，好不好？
1: 好，
0: 哎，这才是爷们儿的生活啊！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这么个事儿，我是那个离婚的，我认识一个女的也是离婚的，但是她干那个这行不怎么太光彩。完，她说的，她就干今年年底就不干了，完了和我离婚。当下她也是。
0: 嗯，你觉得她对你动了真情？
3: 嗯。
0: 你也是真心喜欢她。
3: 对。
0: 那你能忘掉那一幕幕吗？你能忘掉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赚那种钱吗？这位朋友，我相信，我想在这里说啊，就在风月场上的女人，她们也有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点我肯定。有很多女人也是出于无奈、生活所迫，包括过去感情经历和自己不思进取、没有文化，那么这个钱赚得快，是吧？有些咱们可以同情，她们将来有一天她们从善了、从良了，也同样可以追求幸福，这也是她们的权利。但是这位朋友，你能接纳吗？先问好自己，再琢磨这个女人能不能将来跟你在一起，你会幸福，你能忘掉吗？这位朋友，当他电话再次响起的时候，当有一条短信的时候，说咱老地方见的时候，
3: 他这么说的，说的干到年底那个把手机号啥的都换了，卡换了，
0: 是都换了，都可以换个名都行，是吧？
3: 啊、
0: 都可以改
3: 啊。
0: 他是可以换个生存环境，换个城市，换掉手机卡，这都没问题。他可以从良，他可以去开始新的生活，没问题，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你呢，这位朋友，你了解他的过去呀，对吧？那他将来结识那个陌生的男人，不了解他的过去，他们可能在一起会很幸福。可你了解呀，这位朋友，咱们先不提他，他对你有情感，我信，懂了吗？是人类都有真情，无论做什么工作的人都有真情实感。但是这位朋友，你知道他过去干什么的？你能放下吗？好好问问自己，别总在想他下定决心了，说大哥，你看我能不能信他？我可以告诉你，你得相信他，他能做到。但是你能做到吗？
3: 啊，
0: 是不是啊？好好问问自己，是他将到年底了，啊，他把所有的卡都换了，他从良了，跟你在一起了。
3: 对
0: 啊，你觉得你好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了，拥有爱情，拥有幸福了，可是你内心深处能忘掉他过去干什么的吗？
3: 他干那个也是刚开始干，
0: 不管他刚开始还是干了多久，他至少他就在做赚男人钱的工作，对吧？你能不能接纳呀？他有权利将来追求幸福，这是他的权利，可是你呢？你了解他干什么的呀？如果你真的跟大可说，大可我能接纳，没关系，我知道他被生活所迫。
3: 对，他就是被生活迷的。
0: 这位朋友啊，此时的心态我很理解你，在这些年你的感情世界里也是一片空白，对吧？终于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这种心情我理解，人在热恋当中是不考虑那些东西的，但将来有一天你们的生活，你的新鲜感，你的那种这个新奇感都没的时候，当生活归于平淡的时候，当你俩整天柴米油盐酱醋的时候，你能释怀他的过去吗？不一定能做到啊。啊，爷们儿，如果你要真想说这大哥真的，那我想给自己点时间，那你就等他结束了，他必须，他第一不再赚这种脏钱了，懂了吧？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相处一段，你看你能不能做到。你能做到，他也做到，两个人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这个风雨同舟的生活，那大可祝福你们。但是你做不到的话，
3: 现在处的还行。
0: 是啊，你正在热恋当中，当然处的可以啊。等将来你俩面临实实在在生活的时候呢？
3: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
3: 啊，
0: 自己学会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也别把人陷。

0: 得太深了，他实际上即便将来跟你在一起，他也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知道你了解他过去，了解他是干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不如先当个普通朋友好吗？
1: 啊，
0: 自己不要总是头脑发热，觉得将来怎么怎么样。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真有这份心，将来你不妨，他第一个条件是他必须把这工作放弃，对吧？第二，你们先试着在一起，我觉得你不一定能够做到，好不好？
1: 啊，
0: 我唠到这里。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1: 喂，是我吗？
0: 是你，
1: 大可老师。
0: 你好，我是大可。哎，
1: 哎，你好，大可，我经常听你节目，然后我是一个把我家里边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
0: 您说，
1: 因为那个我现在怎么说呢？我是85年出生的，然后那个08年大学毕业的，然后那个在外边打了几年工之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有几个人。我家是农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种祖辈的农民。我爱人呢，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他家的就是我岳父，他早年我岳母早年没有了，去世了。然后那个我媳妇儿小的时候，0到7岁的时候是在他姥姥家长大的。然后等到回家不两年，他妈就没有了。然后等于这些年就是他自己就是一直都是没有家庭关怀的这种，然后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那种。然后现在我想跟大哥老师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实际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过得挺幸福的，公司也开了，然后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然后其实现在而且表面吧基本上就是没什么矛盾。然后我俩现在有一个3岁的一个女儿，4岁一个女儿。
0: 好啊啊
1: 然后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总是在中间特别难做。然后我爱人现在我就感觉他总是总是就我父亲吧，他那人吧，他是农民嘛，然后他就不太会说寒暄的话，然后也不太会唠嗑，喜欢说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日子得好好过呀，怎么怎么地，
0: 直来直去，不会委婉。
1: 对，特别直来直去，特别不会委婉。然后我爱人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些话。然后每次我因为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还在就是长安镇这边呢，就是我出差这边
0: 啊。
1: 然后那个每一次我现在我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一出差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就有情况，不是我回家了，我妈跟我爸其实很少跟我说家里边怎么怎么地了，我一回家我媳妇就跟我说。
0: 你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啊？
1: 对，因为吧我们俩不是有个3岁的女儿吗，现在上幼儿园了，然后本来一岁的时候，0到1岁的时候是他母亲被母乳，然后在农村待着，然后2岁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长春，然后那个3岁多的时候就给他接出来了，然后上幼儿园。然后我爱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办公室的职员，然后一月挣不了多少钱，2000-3000块钱。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你回来，然后他又不回来。他说他是那种不想承担任何工作压力的人，觉得老公也行，然后也不想，因为我以前嘛事特别特别多，
0: 他就是一个依赖感比较强的人，
1: 他又不想回来，因为不想跟我回来一起承担这种创业艰辛。然后他每次现在有的时候抱怨我，就是对他关心特别少。其实我也知道我对他关心少，但是我真的大哥老师，我这人
0: 我理解，
1: 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事情特别多，我一天得接三十个左右电话，就每一天我瞅着电话我都闹挺。完回家我这人就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必须得早睡，然后早起，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是。基本上我必须，因为我干一天活特别累嘛，然后这过程中吧其实就没什么大事，但就是每一次他们之间总是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我一出差，你看我昨天出差去那个去的是榆树，然后回来我爱人就说我让我父亲他们就去安装一个门，然后那个让我中间缺了工具，让我父亲去给送工具，然后他送到2点钟才到呢，让他打车他就不打车，然后他 他就说那个钱来的不容易，然后就跟我许个墨迹，然后自己还总说累。然后我爱人呢，就是说不特别不喜欢听，然后回家就总跟我俩墨迹这事。然后今天我又出差了，我都不知道回家就是总又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什么事都没。

0: 没有，他们都
1: 明白，
0: 看上去都挺好的。嗯，
1: 其实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妻子啊，他们也都很理解你的辛苦，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克制，尽管啊彼此无法接纳对方的生活习惯，也包括价值观念，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体谅你的难处啊，你创业不容易。实际上呢，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你也是个好丈夫。刚才的话语当中，我也在想，你在努力的找各种的原因，去为自己的妻子开脱解释。她从小缺失父爱，她也是个很可怜的女人，她依赖感很强，她很爱我，是吧？
0: 对。
1: 她过度对你过度的依赖，有的时候显得对你过度紧张，在所难免的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这些一切一切是源于一个字，爱。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啊，在这方面要想两全，确实很难。你的小公司刚刚才三年，大部分业务还得靠你自己去闯，不过才手下还几个人，公司还在发展的轨道上，还没有真正进入轨道，
0: 对
1: 不是啊？
0: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在创业之初最艰辛的时候，这时候后院一直不消停。但是我想
0: 对
1: 这位朋友说心里话啊，在这方面呢，你自己啊，要努力的腾出一些时间来，
0: 嗯，
1: 多陪伴一下你的妻子。听得出啊，这个女人的依赖感特别强，她很黏你。他对你应该说依赖，那种寄生心理特别强，他从小就缺失父爱，和你在一起之后他找到
0: 了
1: 这种感觉。
0: 然后他父亲吧，现在有个他家的事儿吧特别多，然后我不想多学，但是就是说我对他们家做出的贡献就是难以想象，就是说他在你看他母亲没有嘛，然后他父亲现在自己有个小媳妇儿，就是对整个家里边一点都不那个啥。其实我对他家还有个姐姐弟弟妹妹，完了我姐姐早年跟我媳妇上学，花了4万块钱，全都是我挣钱还的，还我大姨子。
1: 这一点吧，我毋庸置疑。我刚才说了，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我为什么一下就下这个结论？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过程当中，你总在努力去体谅妻子，在很多方面做得很无理了，但是你仍然在努力的迁就她，说明你很爱她。你俩从高中时建立的感情是吧？
0: 对。
1: 那这些年走下来不容易，她也很珍惜这份情缘，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和老人之间意识形态和生活观念上的冲突，得需要慢慢磨合。如果磨合不好，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两个人分开住。如果你有能力，哪怕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你和
0: 你
1: 媳妇搬出去也行，尽量不要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啊，
0: 我还想说一句，大哥，这方面我就是说，让你说分开住。现在我们家完全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家现在在东环那边有个门市，然后我自己在二道这边有个楼，然后现在都在楼里边。本来我是想年初的时候是想这样做的，然后那个你看我们俩，我媳妇她不太愿意做饭，然后还喜欢在我父母跟前。然后呢，我说我们俩去门市那边住，因为她一二三楼，然后二楼整个全空着，我说这完全可以到那住。
1: 另外啊，这位爷们儿，我想跟你有个提示啊。
0: 嗯。
1: 你的妻子之所以依赖感这么强，不仅仅是她小的时候缺乏家庭温暖，更重要是和你在一起之后，什么事儿你都统包统揽了，你太过于的大丈夫了，明白吗？有很多事情你得培养你妻子的独立性，得让她自己去想办法做主，让她自己有经营家庭和经营生意的理念，不要让她感觉有了你，她就拥有一切了。如果她有这种想法，你会活得很累，明白吗？
0: 是，
1: 他会每天就监督你，看着你，因为你是他的全部。一旦有一天你背叛了家庭，或者是你心思不在这儿了，你不关心他，他会崩溃的。到那时候他会拿你父母撒气。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有的时候该自己他该做的事儿，努力让他自己独立去做。有的时候咬咬牙下下狠心，不能完全让他依赖你，否则的话，您的妻子如果任何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没有独立性，这个女人没有幸福感，男人也不会有。早晚有一天你会累得喘不过气来，在一次大醉之后，你会跟别的女人好了。夫妻双方应该共同付出，共同经营家庭，彼此分忧，才能让爱更浓，让感情更深厚，让彼此更依恋。如果总是有一方在这无偿的，就是无休止的付出，另一方就是在无休止的依赖，这个婚姻走不了多远。我只能对这位朋友说，如果您想进一步的去解决您和妻子之间的问题，要包括妻子和老人之间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大可调解报名电话189-4650-8877，189-4650-8877，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聊您的家庭的情感的纠葛。但不论怎么样，大可在这也提醒所有在事业上打拼的男人们，你们很辛苦，但是别忘了，一切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女人也是如此，男人在辛苦打拼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男人就是摇钱树，就是聚宝盆，一切都依赖这个男人。凡是对男人有着千般依赖的女人，我想提示你，这是个危险的想法，也是个危险的依赖，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新址正式揭牌。7月15日上午，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签址挂牌仪式在新址现场隆重举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东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任桂丽，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卫国，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杨洋，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刘峰及省市法院相关领导、经开法院班子成员、兴隆人民法庭全体工作人员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仪式由经开法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主持。兴隆人民法庭辖区覆盖兴隆山镇6村8社区及吉林省首个综合保税区长春兴隆保税区，集中办理辖区内全口径民商事案件。近三年来，该庭累计受理各类案件3000余件，历年结案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在服务基层管理、保障区域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启用的新址建筑面积达876平方米，完全符合人民法庭规范化建设标准，既为辖区群众提供了更加便民的诉讼服务空间，也为干警高效办公、规范办案创造了良好条件，进一步夯实了审判工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王老师，你看现在报名参加上活动，是不是我的病呢、慢慢的就能完全治好啊？
1: 那对呀，就是你一定要坚持治疗啊，这种效果已经出来了。所以说，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叫什么叫效不更方，对不对？这就叫效不更方，你用的时间也不长，才15天。是不是啊？咱们就开始改变了这个睡眠的时间了啊，状态也在开始改变，陆续的。咱们说，为什么你觉得脖子得劲舒服了呀？肩膀头得劲舒服了呀？因为我们体内有大量的叫什么呀？叫乳酸脱氢酶在进行改变。哎，肌酸乳酸在合理代谢，你不酸不痛，你这个时候呢，整个脑供血是充足的，因为链接头和颈，还有我们的身体关键部位就是颈动脉。对不对？所以你这块一放松，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其实你发现没？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好药带来的效果，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我刚才讲了，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是不是啊？你看看效果，所以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那咱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990种复合酶，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并且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为什么不定啊？这点钱是不是啊？能把病全治好了，多好！是不是啊？别错过好机会。

0: 好吧，我建议您再打民国，明白没？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哎，
1: 明白。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谱。那我就去报名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见，王老师。再见。
0: 好嘞，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一旦见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复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和。
2: 好嘞，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
3: 我是小强。
2: 我是蝈蝈。
3: 这个周末的这个雨啊，下的真的是劈头盖脸呐、就是下的比什么依萍找他爸要钱那天雨还是大，就是很难在自然环境中能看到说是雨下到真的能把人拍到地上的感觉。
2: 对，长春的这个夏天啊，就一直是雨没停过，好像接下来也一样，阴雨连绵的。
3: 对，来吧，依旧在周一的晚高峰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汇报一下这个周末的一些这个吃到的东西，然后一些好玩的行程。今天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这个礼花子热卤鸭头给我们带来的66元十足鼎用代金券这个活动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因为呢，之前根据我们的
2: 计算，
3: 这个活动就到
2: 本周了吧，应该。
3: 一周两周，就是最后三周了。
2: 最后三周了
3: 。所以呢，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收听我们这边给大家发布的每天的内容。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发布的通关口令是什么呢？
2: 没想好啊。
3: 下大雨了。
2: 又下大雨了。
3: 前两天不都下雨
2: 了？别了，这个通关口令改一下吧，雨一直下吧，就是雨一直下，还有一点意境。
3: 像是一个期许的样子，一直下，
2: 对，雨一直下、啊。
3: 行，那今天呢，依旧找寻到我们俩的抖音，
2: 找到我们俩抖音里面关注我们的抖音，
3: 对
2: 对，关注我们俩的抖音，然后最新一条里面，然后去评论说雨一直下。
3: 有些朋友说，哎呦，我怎么发了那么多次内容，怎么一次抽不着？你先看看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这个号，就是关注我们号，我们能看到后面您那个名字在我们这儿看呢，后面有个粉丝俩字儿，对，您粉丝都不是的，就是过来，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拿抢个奖就要跑的话，这种我们就不了。就要把礼物更多留给我们真正关注我们然后认可我们美食品味的朋友们，所以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俩，然后呢在我们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呢留言，今天留言的内容就是雨一直下。那我的账号呢是叫美食小强，公众账号呢是

0: 主持人蝈蝈，找寻我们的最新一条，下面留言就可以了。雨一直下，我这周周末呢过得非常的热闹，然后也真的是感受到了雨一直下。首先周五呢，周五
1: 是不是露营去了？
0: 对，周五呢是这个一个朋友生日，然后订来订去订了一个饭店。我很少说在一周的时间连续吃一个店吃两次或者更多，但是我这周真的是精深小馆家宴。我周一的晚上呢是跟台里的一帮朋友们在这吃。号称是庆祝我的生日，但是我的生日距离吃饭那天已经过去了21天。然后呢周五这天呢是一个身边朋友过生日，也是问我说吃啥，我说不行吃这儿吧，说口味还挺好的。当时说那你是不是刚吃完，我说不用考虑我，我吃不吃都行。然后说那行这儿吧。两次吃饭因为人群不一样，所以选的菜品的感觉不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精深小馆家宴，现在的呼吸路店这个做的感觉真的是很不错，
1: 非常的精
0: 彩，性价比也好，然后这个菜品的这个出品状态也很好，希望它能保持这个模式和这个价位一直持续下去。而且如果大家最近有说想去这吃的，就是想问我说啥菜性价比又好，然后这个又好吃，你可以随时在我们那个抖音里面私信我，因为最近我们在这儿连吃4次之后，我们有几个菜每次点所有人给的好评度都非常高，
1: 没有必要私信说了，直接可以在节目里说一说啊。
0: 比如说那个他们家的炒豆芽，炒得非常好吃，我也不知道说这样一个店为什么炒豆芽炒得那么好，但是呢这个店的菜这个炒豆芽肉炒豆芽29，我说这个价格已经应该是29，已经跟外面的这个家楼下的小饭店的价格持平了。
1: 是，
0: 对，这个就是和饭吃就是神了。
1: 然后我来想一想啊，精神小馆家宴他们家还有什么，我们俩其实说的这都是呼吸路店的。
0: 对，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家有，哎，我去找一找他们家那道菜的名字，我看我能不能记起来，就是咸蛋黄做汤底，其实上面就是青菜啊，然后来去炖的，特别好吃。
0: 那个
1: 惊艳，
0: 上汤娃娃菜吧？
1: 不是娃娃菜啊，
0: 或者上汤鸡毛菜之类那种。
1: 我去找找，
0: 因为这种拿蛋黄在这个汤底儿里面去呈现，是不是有皮蛋？
1: 对，还有皮蛋，
0: 那对了，那就是它了。
1: 是的，
0: 上汤鸡毛菜或者是这个上汤时蔬之类这样的，
1: 对，
0: 这样的菜品
1: 吧，
0: 对，
1: 应该是啊。
0: 然后呢，我们还每次都点的呢，有一个是这个生炒奶白菜，这个菜也是每次口评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菜，就是虽然是贵一点，但是最近每次去都吃，而且每次大家口评都特别好，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菜，雷辣椒海参小炒肉。这是，
1: 其实这道菜在他们家算是贵一点的了，
0: 对，298。但是呢，你一桌你说9个人10个人的话，
1: 对，就
0: 它是每人按位上的这种，
1: 对，很有仪式感。然后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棒，
0: 而且给你现炒。包括呢，我们那天就是我说今天怎么整了个纯干饭局，还要了一份海肠捞饭。
1: 我们有一天我还点了一次他们家的茄子，我的天哪，茄子居然做的那么的好吃，就是
0: 做的。
1: 其实也是，我认为它应该也有老汤做底，然后呢包的啊，用砂锅盛上来的，然后那个茄子属于还有点咸甜的口感，特别精彩。
0: 你就是咸鱼茄子包吧？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咸，应该不是咸鱼的，反正是一个一块茄子，
0: 是黏糊的那种，那个拿砂锅包出来的，
1: 黏糊的茄子，但
0: 是
1: 没有咸鱼。
0: 它不是咸鱼，它不是那个肉块，是打碎的那个条口
1: 啊。
0: 反正呢，就是呼吸路精深，原来精深园，现在精深小馆家宴，现在口味确实做得很好，不错，
1: 相当惊艳啊！就是很多菜是，而且他们家现在性价比非常的高，人均我觉得能做到100以内了啊，就是这是
0: 差不多，
1: 对，这是
0: 对，
1: 而且他们家午餐人超级多。
0: 然后呢，这是周五的晚上，周六这一天呢，我经历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的大起大落，当然有的时候就是大起落落落落落落。首先呢，上午的时候去了趟哪儿呢？去了趟航空博览城。航空博览城呢是第13届2026年的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的现场，
1: 这个特别的震撼啊！在落在了长春
0: 现场呢，能看到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品牌在那儿有一些这个展览和呈现，然后当然有很多大家就是我这个年纪已经是过了啊，有很多年轻朋友很喜欢的这个王者荣耀的这些选手们，现场给大家带来了表演赛，带来一些这个精彩的操作，
1: 是的，
0: 包括有一些网上非常有名的王者荣耀的这些博主们，好像说张大仙儿上他们全过来了，
1: 全都来了，
0: 对，
1: 因为这一次的比赛落在了长春嘛，所以呢各大这个主力全都落户了长春。
0: 然后呢在现场呢也看到了很多老朋友，比如说通化葡萄酒的工作人员们，带着他们的这些无醇葡萄酒在现场给大家呈现了通化葡萄酒的一些新品，包括他们的小瓶带气的山葡萄酒，包括他们的无醇酒，口感都非常好。然后呢大家很熟 游的，就是不光是咱们吉林省的企业啊。

0: 鲜度以及软口程度以及那个老汤的浓郁度非常好、嗯、包括做的那个牛筋肠
1: 嗯
0: 非常好吃，
1: 而且我看到现场的 NPC 们啊都非常的惊艳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嘛 NPC 基本好像在各大活动的现场它都会出现作为亮点的一这个亮眼的一点啊，然后
0: 王者很开心那个就是他没有官方 NPC 他全部都是这些 cosplay 的这个 coser 们在现场去扮演出了自己心爱的角色，
1: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的精彩，
0: 确实是
1: 嗯，
0: 当然也希望说这个二次元的东西可以在长春有更多的一些呈现，包括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呈现过比如说这个那是新天地购物公园里面的这个秦彻痛楼，
1: 嗯，
0: 对，当然最近呢，这个光与夜之恋最近在网上有点事儿，闹得也是沸沸扬扬的，就是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喜爱这样一款非常棒的，3D 版的乙女类的游戏，
1: 嗯、
0: 对，很精彩。我也曾经玩过一点，但后来我发现不行，我代入不进去。包括王者荣耀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年龄大了吧，就是有些东西是知道的会玩，但是又不像年轻的朋友们玩。那么投入，
1: 那么擅长，
0: 对，上年纪的人都干嘛？上年人都掼蛋。
1: 哦，
0: 周六下午从这个活动现场出来之后呢，然后就跟朋友去掼蛋了。然后这个地儿呢，本来开始朋友说上他们家楼下小区楼下有一块的，可以平时不怎么走人，他们家在那个楼头。
1: 嗯，
0: 后来我就说有个朋友说，哎，我这儿其实有个地儿，还有好吃的鱼生，你们可以过来试试。我说好啊，
1: 嗯，
0: 直接工业轨迹公园那面呢有一列的火车，
1: 嗯，
0: 现在火车那里面的第6节呢是鱼先生，鱼先生扒了锅鱼生，
1: 嗯，
0: 他的鱼生呢用的是鲈鱼，
1: 嗯，
0: 鲈鱼这种鱼，我觉得就比之前我们吃的皖鱼啊、吃的草鱼这个鱼生来的这个刺儿要少很多。
1: 嗯、
0: 再一个，它是鲈鱼呢，是-60度急冻的这个锁鲜。
1: 嗯，
0: 首先-60度这种超低温急冻就能把一些这个淡水鱼里面的寄生虫全部都杀死。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它在熟成之后呈现的鱼肉的口感会更加的有质感。
1: 嗯，
0: 然后他们家那个鱼生当时，反正那天我们做的那个场景，你是不是看我朋友圈了？
1: 没有啊。
0: 我们做那个场景非常非常的美，因为我们一起去的朋友有一个人特别愿意做露营的一系列东西。
1: 嗯，
0: 上次
1: 而且是女生是吧？
0: 上次我们带李华泽露营，他就是拿那一个那个透明的纸盒里面做的这个食物搭的一个花束。
1: 嗯，
0: 这次呢，他从家里拿了几个9宫格的篮子，
1: 嗯，
0: 里面放上了各种菌类、各种这个特色的蔬菜类的东西，然后呈现在现场。同时，大家也都疯了。
1: 哦，
0: 有人上来说啊。我身边朋友做元气肉的，我带了5斤的牛肉，那个我带了5斤的羊肉，然后有朋友说，那我这边是朋友开农场的，
1: 嗯、
0: 带了3斤的水爆肚以及2斤牛肉、3斤羊肉，整个那桌肉占满了。
1: 嗯，
0: 我说强哥你带啥？我说你们需要啥呀？
1: 嗯，
0: 跟我说你要不要整点丸子啥的？我说太好了，因为呢我就是经常在网上和超市里面买各式各样的丸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家呢有那种所谓的这个日式的丸子、泰式的丸子，
1: 嗯、
0: 包括咱们这边潮汕的什么牛筋丸、牛肉丸、墨鱼丸、鱼丸，然后还有一些关东煮的签子的丸子等等。
1: 嗯，
0: 我一看保质期都差不多了，
1: 嗯，
0: 基本快要过期了。我说来，全给你们拿过去。
1: 嗯，
0: 拿完之后这一顿吃的，他那个鱼生呢，首先上来20种的配料，我说这个专业度在长春也是很难见到的。一个鱼生能有20种蘸料，然后加上店里自己熬的酱油和这个花生油，再配一点点芥末油。
1: 嗯，
0: 然后把那个鱼肉，这不鱼肉切鱼生了吗？拿鱼骨头下锅熬汤，拿那个汤去涮海鲜、涮菌类、涮肉。
1: 嗯，
0: 反正那天我们吃的非常嗨。当然，在这个轨迹公园这儿呢，它这样的一个车厢，自己边上是有这个洗手间，你不用远跑。然后呢，有 KTV， 你在那儿可以嗷嗷的唱，并且我发现那片好像基本每个车厢都有 KTV，、大家唱的这个鬼哭狼嚎吧，唱的鬼哭狼嚎，但是这个很热闹，
1: 沉浸在自己的这个心境里就很好啊。
0: 是，本来呢沉浸到差不多8-9点，天擦黑就应该撤了，结果没有，有一个朋友中间走了，又说你们要没散我就回了。但我说你别回了，他说那你要这样的话，那以后不要联系了。我说还给我翻了个脸。后来别朋友说回来吧，回来吧，好嘛。等他回来之后呢，喝到差不多小10点，天降暴雨。
1: 哦，我的天，
0: 那个暴雨暴到什么程度？就是全透。
1: 嗯，
0: 我当时新买的裤子、新买的鞋，直接就是你躲都没地方躲。
1: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你看很多地方已经热的受不了，甚至可能都会出人命。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夏天确实是雨水这个密集了一些啊，
0: 确实是。那周六晚。

0: 那个雨拍的我呀，就是欲哭无泪，真的觉得说就是在雨里走的挺绝望的。然后呢，我是跟另两个朋友，我们仨人一起往一个朋友车上走，代驾已经到了，我们仨举着一个伞，根本装不下仨人，是拍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还挺开心的，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在夏夜的雨里，然后一起依偎着前行。先进入到宣传广告，稍后继续跟大家聊成人吃的这些事儿。正好我们也听一听丁香稍后要跟大家分享他
1: 的
0: 周年庆给大家送来什么样活动。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8 5828238。
2: 最酥脆的锅包肉。

0: 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建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2: 我是果果。
1: 嗯，然后先看一眼丁香的内容吧。丁香呢是2026年是他们家第28周年的店庆，
2: 而且是一次大庆啊。
1: 对，9898不得了，这个不光粮食大丰收，还有个丁香在那一年开始跟长春的朋友们一起共同成长。
2: 嗯，
1: 然后呢，这28周年庆呢，首先它的这个扫码关注公众号制作会员全场88折。
2: 嗯，
1: 店庆活动日期呢是从7月9号。就本周7月9号到7月19号，一共11天的时间，
2: 是这样的。
1: 九号几？周几？
2: 我没看是周几啊？
1: 9号是周四，从本周四开始。
2: 嗯，
1: 明天呢，我们也会到丁香西饼屋的桂林路店，给大家来呈现一下他们家进行了全新升级之后的样子，以及他们家的全新的这个动线呐、布局啊，以及新的这个产品。
2: 嗯，
1: 他们家里面的这个互动区，随时1分钟一个翻盘的那个感觉我特别喜欢。
2: 嗯，
1: 上次去听那个木板，
2: 嗯，
1: 这个自动翻叭叭叭叭叭的那种声音就特别的触动。
2: 对，丁香真的是啊，它的桂林路店是重新装修了，就是大家看起来其实是大变样的。
1: 嗯，
2: 整个呢中间的区域变成了什么呢？所有品都是在那里边陈列着。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过道或者它是在墙的这一部分陈列着，它没有那种很，我觉得那个时候还缺少了时尚感啊。但是现在真的是非常不一样了。
1: 之前就是感觉叽叽喳喳的一个这个。买糕点，买
2: 成 S 型，对，成 S 型。
1: 这次呢，是让你在里面既有能坐，又有能这个休息的这个部分。
2: 嗯，
1: 然后呢，除了88折的活动之外呢，它的储值现在有非常多的活动，
2: 非常大力度也。
1: 从储值500到储值5000，一共呢，是分出了5个档位。
2: 嗯，
1: 然后呢，里面包括单啊4个档位，500、1000、2000、5000。
2: 嗯，
1: 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你储值之后额外的赠送的这个储值金额。
2: 嗯，
1: 然后赠送的这个产品，赠送的周边，赠送的 VIP 服务，以及赠送的一些像什么录音椅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在它的储值赠送里面。
2: 嗯，
1: 如果真的家里人很喜欢丁香，而且说比如家里有上学的孩子，拿丁香的这个肉松卷或者其他东西当这个煎食，当这个早餐，那你真的可以考虑说留一个大额一点的这个券。
2: 我们家基本就是当早餐和零食。
1: 对，毕竟丁香这些年的话呢，它的这个长春的存在，我觉得在这儿充值是心里能放心。
2: 丁香所有的这个产品，可能你在表面上看不出来它有什么这个多么明显的差异，但是它内在的所有你看不见的东西，用的这些全部都是大品牌，供货量稳定、品质非常靠谱的这些合作商。我们来说一下，你像充值500的开始，充值1000的，然后充值2000的，还有最高是充值5000的，最高是赠送1000的储值，充值5000的话可以赠您1000，也就是相当于6000。嗯，里边所附赠的东西就非常的多了，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布袋啊，比如说他们的曲奇呀，然后呢，比如说这个玄妙的这个丁香的美妙旋律饼干礼盒啊，等等等等吧。就总而言之呢，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他们家的大庆的节日，一年当就是真的是今年算是大庆啊，其实去年的时候也有，但是没有这么的隆重，因为28周年了，他们家进入到了这个主理人真的是第二代的主理人啊，已经让这个品牌不断的在进行着升级。可能很多人对于丁香这个所熟知的情怀吧，从最初认识的一路伴随着走过来，离开了长春依然会记得它的味道。
1: 嗯，
2: 依然还会想来到长春，回到长春的时候去做个打卡。所以真的在这次28周年庆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常住出了这个长春的朋友可以去参与活动，那剩下真的从外地回来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去到丁香感受一下这份独有的情谊了。
1: 确实是当伴手礼都非常 OK。嗯，
2: 对，
1: 丁香活动说完呢，我们再说一下今天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66元。嗯，

0: 的十足抵用代金券给大家获得的这个口令是雨一直下、
1: 嗯、
0: 对，就是那首歌同名雨一直下、
1: 嗯、
0: 也是感受一下这两天的这个雨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到周六晚上被拍，周六晚上被拍之后呢，周日中午去了一趟东鲁烤鸭、
1: 嗯、
0: 东鲁呢是在昨天的时候抽选了他整个六月份东鲁的紫玉华府、中海店和这个亚太新动力两个店的一共60位免单的名额。
1: 嗯，
0: 当然免单名额呢，就是我实话讲，一看是东鲁的消费，我发现人均消费差不多也就是60-70-70，
1: 哦，
0: 因为呢经常能看出俩人130-140-150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金额，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是人多的话，这个差不多8-10个人就得是这个600多-700多，
1: 嗯，
0: 所以说是东鲁他们家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个中奖的朋友，我一看他消费金额56元，我说这个朋友应该会后悔当时为什么没多吃点吧，
1: 哦，明白
0: 啊，嗯，
1: 我们来说一下啊，那这个我们有一个防汛的宣传提示要跟朋友们来去隆重的说一下，那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大家，暴雨来袭不要在户外空旷的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然后岗亭等临时的这个建筑，房屋进水呢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啊，这个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内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嗯，
0: 遭遇洪水围困呢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
1: 嗯，
0: 遇险需要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的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
1: 区
0: 域，如果您居住在堤坝地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
1: 嗯，
0: 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自的返回，
1: 是这样的，嗯，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真的是多注意自己在外面出行的安排，你像我们这个今年夏天有很多露天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节啊，演出啊，整个对这个场地其实雨水对于场地的这个影响也蛮大的，它舞台的搭建可能都被冲垮了，所以有很多的情况下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大家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0: 嗯，
1: 然后真的是在各处吧都有好吃的好玩的，其实我是去了一趟哪里呢，在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中商世界里，中商世界里这里边真的是一到周末的时候人超级多，
0: 嗯，
1: 平时的时候可能很多商场平时的时候这个人也都不是特别的满，对，但是中商世界里非常特别，因为它所处的是这个整个城市的西边嘛，西南边很多那个周边带孩子的这个家长基本都是在商场里
0: 玩，
1: 对，还有去了一个叫做杜马堡的地方，我也是第一次去啊，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的神奇，它更有趣一些，然后它的场景布置的更棒，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游乐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次我真的觉得杜马堡里边就是他会给你给小朋友去准备裙子，然后去给你化妆，
0: 嗯，
1: 然后呢都有一个一个美美的去找到比如说 NPC 互动，去赢一些他们现场的这个这个礼物，然后来去进行去玩乐啊这样的一些评剧，很，然后现在在做什么呢，大宋巡游的主题，然后呢这个搭建的是那种大宋的这样的市井生活文化的场景，然后孩子们在里面穿梭着玩的不亦乐乎，有这个低年龄段的有大年龄段的，也非常非常的综合，所以真的是那里边是一个对于孩子们来说真是快乐的天堂，
0: 这有的时候是需要找寻一些新的这个品牌和新的一些内容，能让我们有一些全新大开眼界的内容，
1: 嗯，
0: 大开眼界的这个感受吧，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吃过的店经常会在记忆里攻击你曾经死去的记忆，
1: 嗯，
0: 我最近这两天看什么呢，那个看得我非常心动呢，看之前去过的一个汉堡店，
1: 嗯，
0: 这个店呢叫那个Frank Bistro 97，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智友山的身后，然后我是前天突然看他们家那个老板吧发了一个在那吃东西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一下勾起我回忆，他们家这个店是长春做美食汉堡做得非常好的，
1: 嗯，
0: 他之前的那个波士顿龙虾热狗吧，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们家的这个之前夹克土豆，
1: 嗯，
0: 那个东西我当时看完之后我都震惊了，
1: 嗯，
0: 整个一个土豆烤熟之后上面抹了黄油之后挤了大量的奶油和这个芝士在上面，凭借土豆本身的那个热量给融化之后上面应该还会撒了一些培根碎和那个 黑胡椒之类的东西，
1: 就这么说吧，
0: 就是非常的这种美式乡村很糙，但是看着你就知道说这玩意儿老香了。
1: 对，嗯，就尤其是土豆跟奶酪奶油在一起呢，简直就是没法形容的好吃。
0: 对，然后包括他们家什么鹅肝汉堡，当时吃完之后就吃的是顺着腮帮子往下流油，就那个香感，
1: 嗯，
0: 非常的惊人。
1: 嗯，好吧，跟大家走走停停看看的，分享了一些信息，如果有你需要的和适合你的，你就随意的去选。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发送李华泽热卤鸭，热卤鸭头这个品牌价值66元的代金券，放在我们的抖音端，请大家首先去关注我们俩的账号。蝈蝈的账号呢叫主持人蝈蝈，小强的账号呢叫
0: 美
1: 食
0: 小强。
1: 对，然后欢迎大家来去关注，并在最新的一条下面去评论与一直下啊。我们今天会每个人抽取一个名额，就是还是这句话，要既然你要参与了，那你要及时的看一下你是否中奖。
0: 是的，嗯，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晚上4点继续跟你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 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1颗2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823858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3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8238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 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

0: 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新址正式揭牌。7月15日上午，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签址挂牌仪式在新址现场隆重举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东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任桂丽，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卫国，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杨洋，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刘峰及省市法院相关领导、经开法院班子成员、兴隆人民法庭全体工作人员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仪式由经开法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主持。兴隆人民法庭辖区覆盖兴隆山镇6村8社区及吉林省首个综合保税区长春兴隆保税区，集中办理辖区内全口径民商事案件。近三年来，该庭累计受理各类案件3000余件，历年结案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在服务基层管理、保障区域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启用的新址建筑面积达876平方米，完全符合人民法庭规范化建设标准，既为辖区群众提供了更加便民的诉讼服务空间，也为干警高效办公、规范办案创造了良好条件，进一步夯实了审判工作的严肃性与安全性基础。仪式上，任桂丽、李卫国先后致辞，对兴隆人民法庭迁址启用表示祝贺，充分肯定了法庭过往工作成效，并对下一步立足新起点、服务区域发展提出期望。随后，在与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赵东威、任桂丽共同为兴隆人民法庭揭牌，现场掌声雷动，标志着法庭正式迈入履职新阶段。揭牌仪式结束后，韩松院长及兴隆人民法庭负责人陪同李卫国等领导实地参观了法庭各功能区域，一行人先后查看了诉讼服务大厅、科技法庭、调解室、法官办公区等场所，详细了解法庭基础设施建设、智慧法院应用、便民服务举措落地等情况。参观过程中，韩松介绍了法庭下一步工作规划将以新址启用为契机，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主动下沉一线，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持续擦亮家门口司法服务品牌，以更高水平的审判质效回应辖区群众和企业的法治需求，为经开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李卫国对法庭标准化建设和便民服务举措给予充分肯定，表示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将持续支持法庭各项工作，希望法庭充分发挥贴近基层的优势，在化解矛盾纠纷、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综保区建设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共同绘就法治护航区域发展的生动途径。
3: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4: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5: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6: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3: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5: 你这不是骗人吗？
7: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3: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 246-3456。
9: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我们是连同了长春市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带来法律援助。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10: 哎，下午好。
9: 傅律师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这样的问题啊，说这个，她的丈夫在生前，买过一个大额的人身保险，但是呢，受益人呢填的是她的父母，然后现在这个由于出了意外啊，她想问问，就是这个理赔金，她作为妻子是一分都得不到吗？
10: 嗯，那如果要是说这个保险它有指定受益人的话，那她是得不到的。因为这个保险它不属于遗产，保险这个如果要是没有受益人的话，那它应该是所有继承人来作为遗产，作为那个分得的这个人数。如果要是说的指定的继承人那个受益人，那么只有受益人能领取。
9: 啊，这就是写谁是谁了哈。
10: 哦，对对。
9: 啊，就是跟他的身份，就是是不是直系亲属，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就是写谁是谁，是哪怕是写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关的人，那就也没得办法哈。
10: 对对，
9: 明白了。那这位朋友呢，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说收音机前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门热线全线开通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离婚的时候签协议啊，离婚协议说孩子呢是归男方，但是现在啊，我这个前夫他又结婚了。然后呢现在呢对孩子也不怎么管，不怎么上心，经常忽略照顾。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申请要回抚养权，我应该怎么做胜算能够更大一些？
10: 这可以，你可以要求改变这个抚养权。那主要是你应该是一个是看小孩多大，如果小孩要是超过8周岁的话，那就看小孩的意愿，愿不愿意跟那个跟这个母亲过。然后呢，再像刚才说的那些内容要进行举证，比方说他再婚了，再婚以后那个对孩子照顾的少，然后那个使得孩子这个健康啊学习都受到影响。这个再一个就证明你自己有这个抚养条件，而且抚养条件要优于这个男方，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改变抚养关系。
9: 跟孩子这个年龄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就是如果说小的话，特别小的话，我们只要举证就可以了哈。
10: 对，比方说你想改变抚养关系，但这小孩他超过8岁了，他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生活，他不同意，这个也很难。
9: 明白了。如果说这位朋友后续你看看整理证据啊这方面，如果遇到一些难题的话，你可以向我们的律师寻求帮助。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而且呢，本月给大家速邦律师事务所给大家还是有福利的啊。哪方面福利呢？就是关于劳动纠纷，在劳动纠纷的过程当中，我们理应得到公道啊，然后不要这个让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这种筹码啊。把这种纠纷呢，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啊。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来撑腰，让你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呢，只要是遇到劳动纠纷，可以拨打我们的速邦热线啊，85671234，全天24小时开通，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速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啊，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啊。因为如果面对我们的律师的话，然后呢我们的律师对你的问题呀，包括两个人的交流啊，以及证据方面的确认方面啊，都更加的有效啊，都更加的有效。所以呢，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劳动纠纷就在这个七月啊，就在这个七月是可以免费的给大家进行一次首次的免费咨询的这么一次这个福利活动啊。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有朋友在微信上问问题，说这个我在小区遛狗，但是呢没牵绳啊，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当时呢这个路人也是有意的逗我家狗了，然后他这个我家狗给他咬了一口，但是也没怎么太没有大伤，就是划破点皮儿。他现在让我们赔他几万块钱呢，我感觉这是像勒索一样。我想问问律师，这种情况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嗯，傅律师。
3: 像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法律有明文规定，养这个饲养这个小动物，是特别是这小狗，你要出去遛狗遛的时候必须拴绳。那你要没拴绳，那你肯定要负责任的。但是说对方如果而是说的有意识的逗使这个狗，他也要承担相应的一小部分责任。这个就看你当时的具体情况，看你这个举证情况。如果说的你这个狗就是没拴绳，人家也没有其他行为，你就给咬了。

0: 点的，你肯定是全责。如果对方就是说，有这个故意挑逗这个行为，他要承担一小部分责。
1: 啊，那傅律师，如果是不是挑逗，就是我们哎看这小狗挺可爱，就是摸一把，然后就是摸一把这种情况，就是也如果被咬了，自己也需要承担一些责任吗？
0: 对，就因为你靠近它了，你或你那个这个有接触行为。

0: 那哎俩狗就咬到一起呀、啊，那整的这个头破血流是吧？然后那个有的那个烈性犬再给那个小狗一下子再咬坏了、咬死了或者什么的，所以你牵着绳，大家都牵着绳，不管咱这大狗小狗平时在家是否温顺呐、啊、什么的，你多了解它，牵着点绳总没错。一旦发生问题，咱这牵绳了，基本上责任很小很小啊。反正不牵绳为大啊。那关于它东西狗，那小区都有监控，你调出来查一查看一看，然后看看能够怎么样吧。啊，希望能够帮到你。嗯，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律师。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嗯，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老公吧，结婚有三年时间了，但是吧，他那个一直在外边有人，然后吧，我有他那个和小三的那个聊天记录，开房记录我也有。我现在就是想离婚，但是他不同意，说离婚的话我就啥也分不到。然后我们俩吧，房子是他婚前买的，但是婚后是我俩一起还贷款。我就是想问问您，就这种情况的话，我起诉离婚能不能分到财产？
0: 嗯，傅律师，那这是这男生这个婚前过错呀，这属于哈？
1: 对，
2: 嗯，像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这个房子是婚前买的，但是婚后呢，只是共同还贷，没有这个添加女方的名字，那么你要是离婚的时候分的财产，只能分这个婚后共同还贷这部分房子的现有价值，或者是说你还贷的本金和利息，以及这个房子增值部分这个平分。如果是婚前买的，但是结婚以后呢，把这个女方的名字加上了，然后又共同还贷，那么就属于一种前一部分呢，它也属于一种赠与行为，属于夫妻共有的这个房子，那这个就可以是分这个整个房子的这个价值的一半，就看他当时是加没加名字。
0: 嗯，你那房子有你名吗？现在？
1: 啊，您说什么？
0: 我说这房子上有你名吗？房产证上
1: 没有
0: 啊。那就像傅律师说的，如果说离婚的话，到最后就是你还贷的这一部分能分，那婚前他付的首付啊等等这些还真分不了
1: 啊。那个是分不了的。
0: 嗯，对。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律师，就是他出轨的话，那我能不能要那个精神损害赔偿啊？就是这个钱大概能有多少啊？
2: 嗯，精神损害赔偿的话，一般的你可以主张，但是那个能不能拿到的话，就要看你具体这个证据。你主要是要搜集一些证据，你比方说他那个如果要是在外边持续的稳定的就和这个外边这个人长期的同居啊，或者是以夫妻名义那个搁外边生活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那个，或者是多次出轨啊，或者在外边生孩子，会有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就能得点。如果是偶尔的一次啊，或者是就是那么暧昧的聊天啊，或者是那个有几次开房啊，就是不足以造成那个证明他给你造成一定的这个精神损害的话，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不能给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但可以在这个分割财产的时候他会多分给你一些。嗯，但是一般呢，如果要是普通的出轨或者多次，你也可以主张，但是你主要是靠证据，你把这个证据搜集好了。
1: 行，好的。那律师，我得怎么找你们呢？我想那个当面跟你说说这个详细情况，因为电话里也说不太详细。
0: 对，这种事儿面对面说更好一些，我觉得。速邦律师事务所在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可以加我们速邦律师的微信，先预约一下啊。这样呢，就是你先记号啊，24634456。
1: 哦，
0: 24634456，然后你添加的时候标明你说我是资讯广播100.1的听众，这样呢我们后台这边有记录，咱们约的时候就简单方便，然后事儿啥咱都有记录。嗯，
1: 行，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嗯，
1: 哦，好，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再见啊。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拿起我们的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0: 85815688 85815699啊，同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在网上找人代做网课代考试，现在对方拿钱失联了，我想问，这种情况，如果报警的话，我是不是也得受到这个处罚？这个好像没啥问题吧，傅律师？
1: 对，这个他你这种行为，你双方都是违法的，那就是你这种你这行为也是你明显的知道他是一个违法行为，你还去做，那是肯定是双方都是受到处罚的。
0: 所以说你这种事儿啊，这个当初啊，这玩意儿事儿已经过去了，反正就不多说你了。添加微信24634456啊，然后我们来继续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律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呀是2年前呢，我一个朋友说是家里有急事儿，跟我借了6万块钱。
0: 嗯。
2: 我呢是微信转给他的，当时啊关系还挺好的，你说也没好意思写这个借条，就是有这个聊天记录。后来呢手机丢了，就是换手机了，聊天记录呢也没有，就剩下转账记录了。这个转账记录这个备注里啊也没写借款。现在呢我催他还钱，就我管他要，他呢现在他就是不承认是借的，说是之前呢欠他的是还他的钱。我想呢就问问我，这只有转账记录，能不能这个起诉要回来？
0: 哎，看这位朋友，这平时好像没少听我们节目，这个就知道说这个转账那个备注这个方面的事儿，确实经常遇到。那听那个咱们傅律师给你讲一讲，傅律师，那这种就没有什么备注啊，这个钱就转出去了，这能要回来吗？怎么要啊？
1: 这种情况下，他属于这个，他也属于有证据，但是他这个证据，不是特别全。不是特别完全，但是他也可以主张权利，可以要。像他说的这种，就比方说他以前，换手机了，但是原先也有要钱这个记录。如果他这个要钱这个记录很明确，就是他也承认是欠钱了。这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调出来这个你过去的聊天记录，但是就是他比较复杂一些，困难一些，必须要上那个微信那个客户端去查找。但是你要是说的你后期你再给他打电话来确定这个借款的事儿，他要承认的话你也可以补救一下了。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2: 律师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录音了，
1: 对，
2: 他就在电话里的，他也承认欠我钱，但是他就是不还。
1: 如果
2: 你说这个
1: 录音
2: 这个证据能当证据用吗？这录音还需要注意点什么呀？
1: 那你要是如果前期你有转账，后期你又打电话的录音，然后他可以当证据用，他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之后就可以用。如果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打的全一些，比方说你打电话，你得说对方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间欠的钱，这个钱多长时间没还，你以前又是怎么要的，你就把这些内容都给他加进去，然后那个。把它录下来之后作为证据使用。再一个就是你打电话，这个像你说那个电话丢了那就不行。如果你打电话这个原始的这个载体，就是你打电话这个手机必须是最原始的，假如你刻出来盘了或者是你搁到那个 U 盘里了，那都不行，都得用你这个原始的证据。然后你就用你这个转账记录加上你这个打电话的原始记录去起诉。如果对方抗辩，他假如说他说是这个你欠他的钱，他欠你欠他钱还的，那么他就要举证证明你以前确实欠的钱，除非你过去确实借过他钱，你有这个往来记录，往来这个账目啥的，你可能是会说不清。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给他转账，他没有给你这个转账，那么他这个主张是不成立的，你这个证据还是可以的。
0: 对，那傅律师说这个就很关键，这位先生，他不现在反咬一口说你欠他钱吗？是吧？那时候欠，那你欠条了？ 你怎么证明我管你借过钱呢？是不是？他如果证明不了，那不也白扯吗？
1: 对对，是这样。他只说，但是他没有证据证明，就除非你们俩过去有多笔的钱这个往来，然后通过这个结算之后，确实你欠他钱，这个你就说不清。如果没有，那他是没问题。
0: 嗯，所以你这个事儿基本问题不太大，
2: 嗯。好，明白，谢谢。
0: 嗯、然后那个就是包括刚才像咱们的副律师教你说打电话取证那个时候，你别愣打，你说的太愣了，人家已然是反咬你一口，说明他已经有这个心理上的准备。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之前，你还是讲究技巧啊。
2: 明白。
0: 嗯，妥了。那后续有事儿的话，你可以继续问我们律师，添加微信2463456
2: 啊。谢谢律师。
0: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
2: 好嘞，谢谢。
0: 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律师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3: 啊，就是我之前租了一个商铺，然后租了5年，刚经营了2年，我房东说要这个房子要不卖，就叫我尽快搬走。但是那个合同里啊，没有写那个。就是他要卖房就解除合同这个意思啊。
0: 嗯，
3: 然后他卖了之后，新房东也不会租给我，只能少给我点搬迁费之类的。
0: 嗯，
3: 然后我不想搬，就想问一下，他能那个就是我有优先购买权吗？就是
0: 这个你想买它？
3: 对。
0: 傅律师。
1: 嗯，像他这种情况，他属于这个，民法典他有明确规定的，说买卖不破这个租赁。如果说他卖了，你可以继续租。如果你要是想买的话，那么就是有一个优先购买权，他是在你这个，房东要是卖房的时候，他应该通知你。问你买不买，那么你要是说在这个他卖这个价格同等价格的情况下，你是有优先购买权的。如果他没通知你，那你就可以要求这个继续履行这个租赁合同。然后呢，就是如果他要是强行的像你说这种，他要是让你这个搬走啊，因为房子卖了搬走，那你就可以要求要这个他给你赔偿损失，或者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
3: 哦，那他要是给我强行断电断水的，往后逼我搬走什么的，我该怎么维权呀？
1: 那他如果要是强行给你断电断水，要求你搬走的话，那你就可以起诉他呀，要求他赔偿啊，就合同提前解除的违约金，然后你这个商铺，因为你不是商铺嘛，做买卖的嘛，你这个商铺你当时装没装修，如果你装修的话，装修的这个损失，加上你停业的损失，完了然后还有你这个，如果你要是搬走的话，你客流量啊，这个各方面的损失，你包括你这个搬家各种损失，你都可以按照这个实际发生这个损失要求他赔偿。
3: 哦，
0: 嗯，那这位先生，您看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3: 暂时没有了。我想问一下，咱那个什么那个律所啊，还是什么地址在哪呀？电话能给我留一个吗？
0: 没问题，就是可能现在想不起来有什么样的疑问了，估计想想一会儿还有，因为有点懵的状态。没关系啊，记住这个号码85671234。哎，全天24小时任何时间拨打都可以，或者说你添加微信24634456。
3: 啊，好嘞。好嘞，
0: 嗯，对，然后有啥问题啊，或者有啥证据，加上微信直接就发过来就行了啊。
3: 哎，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如果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律师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压市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要慌张啊，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作为法律支撑，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56。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1: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我有一个就是身体情况，就是我现在就是身体得了一个不太好的病，
0: 嗯，
1: 就是癌症这种的，然后就是现在我跟我的单位是属于是劳动合同期间，
0: 嗯，
1: 我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辞退我，就是如果说我去看病休养期间这种情况下，他要是辞退我的话，这种我是不是可以要到一定的赔偿？
0: 嗯，傅律师。
2: 嗯，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要是得病了的话，你病得还很严重，那么他需要，如果需要治疗的话，他还有这个法定的治疗期限，一般的就是法治疗期限它是6个月，就是说你在6个月治疗的过程中，他单位是得给你假的，而且还要给你按照你上班那么开支的。如果你特别严重，像你说的这种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他也在12个月之内，他也可以让你这个累计休息啊、看病啊，这都可以。如果说单位因为这个你这个病情，他就是直接就开除你，而且你是在或者是给你解除合同，是在你治疗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是不允许的。除非就是你治疗之后，你这个身体条件啥的，就是不适合再工作了，或者你也上不了班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跟你协商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就如果要是解除这劳动合同的话呢，那他就会给你一个N 倍的补偿，然后还有一个，比方如果你像你说这个病，如果是癌症的话，那么在咱们吉林省吧，他也最少也得给你24个月的这个医疗保证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24个月之内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他不能跟你解除合同，超过以后你还不能工作的话，他如果跟你解除合同，那你可以要求他那个赔偿你这个。补偿你这个就是你上班这个年限的这个工资，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他要是强行的给你开除的话，那属于违法开除的话，那你可以要二 N 的这个补偿，看看具体的情况。他现在是你是预计呢，还是说他要开除你啊，还是还要跟你解除合同啊？
1: 就是现在他还没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得去治疗很长一段时间，得半年左右嘛，因为我在这个公司干了很久了，都快9年了，然后我就想知道我能请多长时间的病假是他能给我的一个保障，然后我这病假期间我这工资应该咋算，他是不是能给我正常开放。
2: 那你治疗期间如果在法定的治疗期间内的话，他也可以那个你可以治疗，他可以给你这个保证你这个不低于80%的给你开支，然后你这个你得保证这个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你必须那个按时的给他提交你治疗的诊断书啊，治疗的这个医院的病历啊，和你请假的这个请假的报告啊，你都得衔接上，你不能间断。如果你要是说的你有病你不请假，你就不上班了，他有可能按照你旷工处理，就是说你把这些手续要准备齐全了。
0: 一个是证明我们去治疗了，再一个是我们书面的非常正式的请假了。
2: 请假，对
0: 。
1: 我你好，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像他要是如果说也确定要辞退我的情况下。他应该能赔偿我多少钱？因为我现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一定会走到这一点，就是他一定会辞退我。我也有预感，
2: 那像这种情况下，他就比方说你不知道你上班几年呢？如果你按照你上班的年限的话，你上班打个比方说，你上班
0: 他刚才说上班9年了，是吧？9年了吧？
2: 九年的话呢，
1: 对对对，
2: 就是你从他辞退你。 开始往前推12个月的这个平均月工资，他给你9个月的工资。
0: 啊就是、
2: 包括你这个对，包括你工资收入啊、奖金呐、啊、补贴啊，以及就是你，交这个社保那工资都得加在内的那个工资标准。
0: 啊，傅律师，这是 N 加一是吧？
2: 嗯，对，他是、如果是单位提前通知你的话，就 N 加一。
0: 啊，那哪种是二 N 呢？
2: 二 N 就是说，比方说他这个在这个有病期间。治疗期间就是说法定这个治疗病假期间他就直接开除你了，那么这个他就是二人了。
0: 明白了，反正就这两种情况。如果说他强制开除是二人，如果说他就是先给你告知你了就是 N 加一。
2: 对，而且这个就是癌症患者他又跟如果跟你解除合同还有一个医疗补助费。这个医疗补助费的话就是一般情况下他是6个月的工资，但是也有这个高的，也有达到这个12个月的。
0: 这位朋友，你看你这边还有疑问吗？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具体咋算？就是我能到咱们律所来一趟不？咱们地点在哪里、
0: 行，
2: 可以。
0: 咱们在建设街啊，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可以添加一下微信，然后提前预约。哎，对，这位朋友，那个。你来吧啊，你来吧，因为本月啊，就是在这个月7月份呢，苏邦律师事务所是有这么一个福利的活动，就是关于劳动纠纷。你添加微信24634456，是首次免费咨询的，就是你来咨询首次是免费的啊，这个是在本月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一个活动啊，你添加微信预约一下就可以了。
1: 微信号是
0: 24634456。
1: 哦哦，好好，咱们几点上班？
0: 傅律师，咱们这个时间，咱们工作时间，
2: 我们早上8点就上班。
0: 早上8点上班，然后
2: 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0: 对，平时也不休息。
1: 哦，那好嘞，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啊。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微信添加2463456啊。我们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问问这个，我公公婆婆，全款买的房，然后呢写了我丈夫啊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呢结婚之后啊，我俩是一起装修，然后一起还贷的啊，不是全款买房吗？然后说他想问问，就是离婚之后装修的钱我能要回来吗？
1: 啊，那像这种情况，他如果是这个全款买的房，你也分他是婚前还是婚后。如果要是婚前的话，那全款买的房，他丈夫自己的名，那肯定是他丈夫的个人财产。那装修部分，如果要是在婚后的话，那肯定属于夫妻共同投入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要是离婚的话呢，那你就只能分装修款。如果要是这个房子是公公婆婆在这个结婚以你双方都结婚之后买的，而且又没明确的说是赠给他，这个男方一个人的话，那他属于赠，他属于一种赠与行为，属于你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可以在离婚的时候也可以分，看他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包括这个装修这一块都可以加到一起去分。
0: 好，这位朋友就是关于这个所有的情况啊，傅律师都给你可能发生的情况，傅律师全都给你了，然后你就对号入座就行了啊，去看看自己的情况啊。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我是这样，我爱人吧，他是开网约车的，他上个月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呢这个期间修车修了16天，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咱们能不能要这个误工费？但是现在有咱们这边是这个情况，就是虽然咱们这个是网约车，但是我爱人这边没有这个证，这个误工费想问一下能不能要。
1: 那你看看你这个肇事是肇事，如果是交通肇事，就是交通肇事的话，对方有责任的话，那你肯定是向对方主张这个权利啊。那你比方说这个对方是全责，然后把车撞坏了，由于修车这个16天你不能出车，这些包括你这个看你咋用的这个网。

0: 的车，你是这个只是挣工资的那种啊，那你就是工资。如果你要是说，你这个网约车是你自己有收入的话，你就按照你这个收入，也向对方主张这个赔偿你这个16天的这个损失。
1: 就是咱们这个是可以要的，是吧？
0: 对，可以，是可以。
1: 那不给咱们的话，咱们这边得咋办呢？
0: 不给的话，那你这种网约车，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啊。如果你要是说的，就是给网约公司开车，你只挣工资的话，那你就起诉吧。如果你要是说这个车是你自己的，你那个收入也都是你自己的，你网约那边只是一个管理责任的话，你就要求对方这个肇事这方赔偿你。如果要是工资的话，那你就可以要求这个肇事方啊，或者是这个如果这个车的损失跟你没有关系的话，只是那个公司对这个肇事方，那你就可以要求这个单位给你这个开这个16天这个工资，或者是给你换车，你继续开车，看你是
1: 那
0: 哪
1: 我
0: 一
1: 明
0: 种。
1: 白了，谢谢律师。
2: 好的，不客气，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如果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24634456啊，然后再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啊。如果有问题，随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律师你好啊，这个我同事搁单位竟搁这块这个，这个下传谣言啊，我感觉严重的影响了我的这个，影响我的工作啊。然后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我是报警呢，我还是起诉呢？”傅律师。
0: 如果他这个制造谣言给你造成一定的后果，或者是影响你的工作生活了，你可以报警，通过这个治安处罚这一块来解决。如果你想起诉的话呢，那他就是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有赔偿跟着的情况下，你可以起诉，要求他这个恢复名誉啊，赔你道歉呐，赔偿损失啊，这都可以，就看你这个现在到了哪个程度，应该选择哪一步，也可以先去报警，通过治安这块处理完了之后，处罚完了之后，如果民事这块还需要赔偿，那你也可以再起诉，这两步都可以通，也可以都走，也可以就是通过治安一次性解决，都可以。
2: 不是说选择了一步之后再另外一步就走不通了，不是那么
0: 对对，不是那样的。如果你选择治安这块，治安处罚之后，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完，那你还可以走这个民事起诉程序。
2: 明白了啊，那这位朋友，那希望能够帮到你。然后呢，这种事儿呢，尽早，然后留好这个证据，是吧？你越早整，是不是咱就越给他整老实？要不然你这天天的多闹心个事儿。也希望你这个事情能够得到早日的妥善解决啊。如果说需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这个求助啊，或者咨询，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同时苏邦律师事务所全天24小时的咨询电话啊，全天24小时咨询电话85671234。85671234，法理人情苏邦都情啊，来到律所，然后跟我们律师面对面的谈一谈，你会得到一个更加精准的答案啊。那欢迎每天5点到6点钟大家收听我们苏邦律师时间，也非常感谢傅律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做的非常耐心的解答。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的。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

0: 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时顿眼科，异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时顿眼科，89285888。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

0: 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去。自从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呀。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路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十四五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年级的教师，从教12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呢、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12、13、14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新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15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好，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嗯，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四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二实验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二实验90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两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趣。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8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思维数学扩展、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通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通过大思政课、仪式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3大主题教育：主题晨检、主题班会、主题升旗仪式、5大品牌活动。 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维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通达小学与香港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
3: 嗯，
8: 谢谢。
3: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哎，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啊？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
8: 一
3: 个私立
8: 学校，
3: 学校
8: 是的。
3: 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8: 是的，同时开放的。
3: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8: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3: 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
8: 香港保良局，对对
3: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哎，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教学法，教教教法，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

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它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的表达。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步，那第

0: 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啊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他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他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他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而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坚持听完这个故事。聊理的习惯，和孩子一起给文具排排队，语文书是大哥，放在最下面，练习册是二哥，放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幼小衔接也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0: 12年了
1: 啊？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0: 差不多是的，
1: 差不多两个来回了。
0: 对，带了两个毕业班了，
1: 1年级到6年级，然后再从1年级到6年级哈。
0: 对，
1: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0: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1年级，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 察，然后悄悄的在进步。
1: 好，
0: 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所收获。
1: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说到我们家长的心里，但也是给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提个醒，是吧？你要有一些付出，要持续的、坚持的、那耐心的去帮助孩子掌握这三个法宝，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一共陪着他读书读了三天，然后我就让他出口成章，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0: 对，贵在坚持，
1: 贵在坚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石老师的这个方略之后，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一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一年级小豆包时，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一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地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第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和公式，认识数时我们是数字小侦探，在身边寻找一个窗户、两扇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煎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 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行的自信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第二点，赋能成长，点燃每个孩子眼中的数学之光。赋能意味着给予孩子能力和信心。我们追求的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我能学会数学的信心和数学真有趣的感受。首先，允许孩子犯错，让思考发生。在我的课堂上，答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我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出你的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3+5=7时，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3和5，一个离5近，一个离7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协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最好的教育是家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食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拿出15分钟，放下手机，专心地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迷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您的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幼小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九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的爱上数学，爱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哎，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3: 一年级老师，
1: 一年级的老师
3: 啊。
1: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2: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对一年级的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
1: 慢
2: 一些，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1: 哇，是这样啊，真好。
3: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1: 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他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1: 甚至有小孩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它来代表它？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2: 对，这就是一个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1: 好，就是孩子的学习年纪越来越高，就会发现数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就仰仗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3: 对
1: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用想出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一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叫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3: 教研课程主任。
1: 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3: 石辉老师
1: 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3: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基本上你 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一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3: 对，三大组
1: 合，但是得硬、
3: 啊、
1: 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3: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一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让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的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的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为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一至六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的打造。我们还在推行绘本阅读教学，用故事推开新世界的大门。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情节生动，是培养孩子语感、想象力和跨文化意识的绝佳材料。我们不仅会在课堂上共读绘本，还会鼓励孩子们进行绘本表演，甚至创作自己的小绘本。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三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 第二个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

0: 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的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让英语成为好听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哎，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杨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就听英语磨耳朵。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就很有收获啊。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嗯，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的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四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一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2: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一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于诗词的画鞋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1: 嗯，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3: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1: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 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1: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4: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6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6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悉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倾尽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1: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决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谢谢大家。
1: 也像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的制作人郭红，我们的副审柳迪、终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6: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

0: 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
1: 嗯。
0: 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啊，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

0: 有十五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十五罐五香带鱼啊、嗯！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三分之一，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给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十五罐五香黄花，再送你十五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
1: 嗯、
0: 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具，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还有订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哎，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嘛。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儿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0: 是，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啊。
1: 哎，
0: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蜜汁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关键是 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1: 嗯，
0: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

0: 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停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黄花鱼罐头是吧？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订
0: 一组。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你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这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1: 对，
0: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1: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啊，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听电话。
0: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停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对吧？
1: 对，
0: 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 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

0: 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5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5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1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您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5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亭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5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你是拌饭呢、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

0: 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
1: 嗯、
0: 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2个名额啊，交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
1: 那都炖啥鱼啊？
0: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 Omega 3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啊。

0: 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对，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
1: 嗯、
0: 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
1: 嗯。
0: 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啊，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呀，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嗯、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十来罐吧。
1: 对，就十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嗯，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幺六五零四

0: 1-3-1-0-0-1-1-6-5-0-4-3-1-1-0-0-1。
1: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0: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1: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0: 对，
1: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0: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1: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
0: 嗯、
1: 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0: 有。
1: 发腥的有没有？
0: 哎，那太有了。
1: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0: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1: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0: 对
1: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0: 还是下酒，
1: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订鱼罐头，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1: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0: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1: 哎呦， 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嘛，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0: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1: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0: 有，
1: 真的很爱吃这个。
0: 对，
1: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0: 对，
1: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0: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就
1: 是
0: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1: 哎，
0: 不会这种啊。
1: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0: 对，丝丝入味儿。
1: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0: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1: 你这怪健康的啊！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0: 这个
1: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0: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1: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蜜汁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
0: 对，
1: 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
0: 关键
1: 秘制的，
0: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1: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0: 对，
1: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啊，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0: 对，
1: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0: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1: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0: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1: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锅吧，炸带鱼炸黄花、
0: 嗯、
1: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0: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1: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0: 对，
1: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呢、啊，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0: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 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
1: 嗯，
0: 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1: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0: 对
1: 自己好一点。
0: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1: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

0: 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停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

0: 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1: 对，鱼肉嘛，白肉啊。
0: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1: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花花鱼罐头是吧？
1: 哎，15罐花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0: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这一组
1: 好
0: 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你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这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0: 对，
1: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0: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1: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0: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1: 对呀，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0: 对，来接电话。
1: 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0: 有。
1: 发腥的有没有？
0: 哎，那太有了。
1: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停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0: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1: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对吧？
0: 对，
1: 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0: 还是下酒，
1: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1001-165-0431-1001，最后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1: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十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0: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

0: 一个月，是不是？
1: 对
0: 呀、
1: 啊，一共是六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0: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1: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0: 对，
1: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拿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0: 对，
1: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0: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1: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0: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1: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儿老扎嘴了、
0: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1: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0: 对，
1: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您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亭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0: 对，是拌饭呢、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0: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1: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1: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1-2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 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0: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5箱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5箱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1: 对，我看那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0: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2个名额啊，交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我只是

一股看来今日实力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二集。
1: 本来赵红兵对这些犯了花案的不怎么歧视，可眼前这四个人实在是让他恨得牙根痒痒。不但把这四个人撵到最下面睡，而且还把所有的脏活累活都交给他们。当然了，其他的人也没什么好样的，有过年喝酒喝大了把老丈人杀了，有酒驾出车祸之后逃逸的，反正个个素质都不高，犯的罪一个比一个弱智。本来赵红兵以为现在犯案这些人呢都是高智商犯罪了呢，可现在一看，完全和十年前没区别。终于大概是正月十五前后，进来了一个高素质的，是个国家公务员，某个市辖单位的科长，挪用公款进来的，和赵红兵有过点头之交，赵红兵二话没说让他睡了二铺。结果这哥们儿实在是忒令赵红兵失望了，提审的第一轮这哥们儿就把犯的事儿全招了，而且把关照他的领导也给卖了。提审第二轮这哥们儿把自己跟单位女同事搞破鞋都招了。提审的第三轮这哥们儿开始揭发检举了，又开始检举跟自己搞过破鞋的女同事还跟别人搞过破鞋。估计检察院的人对这些搞破鞋的事儿不怎么感兴趣，好久没提审他，这回这哥们儿慌了，开始每天认真写检举材料，把自己知道的事儿全写上，一笔一画分门别类，文采出众，写得特别有激情。赵红兵更来气了，你就忍住不说，他们能把你怎么着？不让我睡觉啊，二十多个小时不让我睡，轮流审我。那你就不睡？哎呀，我渴了，他们还不让我喝白开水，拿上来的水全是盐水呀。副职高，赵红兵恨恨地骂了一句，
2: 这也不能怪我呀，如果我不招，我那领导要倒招了，我罪不更重啊？
1: 你领导能像你似的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1: 哼，他们让你坦白搞破鞋的事儿啦，现在这事儿还算是个事儿吗？
2: 我承认这事儿就是个态度，你看那我连这事儿都坦白了，我还有什么不坦白的？
1: 赵红兵气得没话说，蒙被子就睡。他这个后悔呀，让这么个人睡在自己旁边，自己哪天要是说梦话说出了点实话，这孙子还不得立马报告政府啊？要是换了张月，早就把这孙子撵走了。可是赵红兵毕竟脸皮薄，再烦他也给他个面子，想把他弄一边去得等机会。又过了半个多月，赵红兵终于等来机会了，号子里进来了新人。这新人是个老头，长得慈眉善目的，一看就是个老干部，据说是在民政局工作的。他进来时管教还嘱咐赵红兵啊，本来他不应该来这号子的，但是现在呢那边没地方，在这儿暂住几天，多照顾照顾他，让他就睡在你身边，但是千万要记住，别让他跟别的嫌犯接触，一定得看好他。赵红兵是一头雾水，琢磨着难道这老头是个市里的领导？不过赵红兵挺高兴的，这回赵红兵可算是有机会把那个副职高给从身边撵走了。半夜赵红兵睡不着，

0: 吟幼女的打呼噜，斧子高磨牙，酒驾的睡觉一惊一乍，杀老丈的大臭脚，再加上赵红兵心里也惦记着外面的人和事，怎么都睡不着，翻来覆去还叹气。他想起了沈公子，要是沈公子在就好了，即使是在如此的艰苦条件下，沈公子肯定也能找出自己的乐子。要么让沈公子也犯点小事儿进来陪自己几天。这时躺在赵红兵身边的老头悄声说话了，
1: 咋了，睡不着啊？
0: 嗯呢，咱们这号跟个装修队似的，动静忒大，咋睡呀？
1: 没办法，来了这地方就得忍忍，谁愿意来这地方啊？不过既然来了，就逆来顺受吧。
0: 赵红兵觉得这老头说话挺中听的，看样是能沟通，比其他的嫌犯强。
1: 大叔说的对，忍吧，不忍咋办呢？咱们这号里味儿太大，打呼噜磨牙的还特别多，不过他们也不是故意的，我特理解他们。
0: 赵红兵翻过身儿，看了看老头慈祥的眼睛，忽然觉得自己特不宽容。赵红兵由衷地说，
1: 你真是个好人。是啊，他们来了这里都是他们的业。
0: 业？赵红兵听这话觉得耳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儿听过了。
1: 其实啊，他们真应该学学我们，我们没别的，就是三个字儿：真、善、忍。
0: 真善忍。赵红兵嘴里喃喃地体会着，不断地点头。哎，赵红兵觉得能在这个地方遇上这么一个有素质有同情心的老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赵红兵体会着这三个字的精髓的时候，忽然脑中灵光一闪，哎呦我靠，真善忍！我这可算知道这老头是因为什么进来的，感情你是个练功的呀，难怪管教说不让他跟别人沟通呢。赵红兵哭的心都有了，送走一个斧子高，迎来了一个这玩意儿，要知道这样还是把斧子高给换回来吧。尽管现在赵红兵不算什么好人，可赵红兵毕竟当过兵，接受那么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也有着相当的判断能力。他对这东西向来是嗤之以鼻的。多少年前他曾翻过几页，一看就是个骗子胡吹，看了几眼就扔了。而且他的一个大表姐也练过这玩意儿，本来他大表姐这人就不怎么样，练了以后就更加差劲了。从多少年前赵红兵就烦这个，如今身边还真就躺了这么一个顽固分子，赵红兵能不愁吗？第二天起床以后，赵红兵还观察了这老头半天，发现这老头的确听管教的话，不跟任何人沟通，而且这老头看样也不是一进宫了，对看守所的规矩比谁都明白。赵红兵尽量避免和这老头产生眼神上的沟通交流，见到这样的人迷糊。到了盘腿打坐的时间，一屋子20多人，人挨人坐着，赵红兵发现这老头比谁盘的都好，眼睛闭着，脸上还露出若有若无的微笑。赵红兵正在观察中，发现老头突然睁开了眼，直勾地看着赵红兵，把赵红兵看得心里直突突。 赵红兵想躲闪眼神已经来不及了，毕竟对眼了。老头压低了嗓子说道：
1: 哎，我觉得我开天眼了。
0: 开了好啊。
1: 我看见向日葵了，在生长。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
1: 那你的天眼还没开。
0: 嗯，是，我的暂时开不了。
1: 你也能开，我看你有悟性。
0: 啊，赵红兵实在是没法再搭茬了。
1: 海天眼那都在其次，主要是消你的业。你坐在这里就说明你有业。
0: 赵红兵现在恨不得把这老头按在铺上，朝他脸上胡乱的挠上几把。不过这老头的确岁数太大了，赵红兵实在下不去手。我说这屋一屋子人都有业，你帮他们消下去呗，我这儿先不用，我的业太大，一时半会儿消不了。
1: 不行，管教不让我跟他们说话。
2: 那你为什么跟我说话呀？
0: 赵红兵说话时虽然压低了嗓子，但是声音显然非常激动。
1: 管教没说不让我跟你说话呀。
2: 管教还不让你练功呢，你怎么还练呢？
1: 说实话，我不信任他们。比如我旁边那个，写了一上午检举材料，要是我跟他说话，他肯定检举揭发我。
2: 那你为什么不怕我检举你呢？
1: 你的人品我相信，你们江湖中人肯定不干这事儿。
2: 我。
0: 赵红兵的人生中被赏识过很多次，就属这次最欲哭无泪。
1: 难道不是吗？
0: 老头温柔地看着赵红兵，眼神中还带着赞许。
3: 真的，那个奸淫幼女的老师罪也特严，而且业也很大，你去消消他去吧，他需要你。
1: 他都已经要死了，消也没用了，我关注的是活人。
2: 你再这么磨叽，我也要死了。
1: 你不会。
2: 我会。
1: 你不会。
0: 老头的目光很坚毅，赵红兵实在怕自己一下控制不住揍这老头一拳，一下把这老头给打死，所以赵红兵深吸了一口气冷静一下。
1: 这就对了。
0: 赵红兵一句话也不说了。终于吃午饭了，那个参与轮奸的哥们儿偷摸走到赵红兵跟前，偷摸地跟赵红兵说，那老师半夜睡觉的时候拿东西顶他屁股。赵红兵听完二话没说，摔下饭盆，三步并作两步窜到老师跟前，一记左直拳，一记右勾拳，再加上一记侧踹，直接把老师蹬飞了。这三下加上一起也就一秒钟，老师轰然倒在墙角，连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所有人都看愣了，这是咋了？连那参与轮奸的哥们儿都愣了，至于打成这样吗？赵红兵在的号向来是最文明的号，自从赵红兵进来，一次打架都没发生过，连吵架的都少。再说就算是动手打架，轮得到赵红兵亲自动手吗？只要赵红兵一声令下，有的是人帮忙打。赵红兵向来不欺负人，这是咋了？大家不仅都愣了，赵红兵自己也愣了愣神儿。
2: 多少年没动手打人了，这次怎么这么

0: 么冲动呢？赵红兵自己也缓过味儿，是被那老头气的，没法动手打老头，把这气呀撒到老师身上了。赵红兵头也不回，扶他起来。老师被扶了起来，看来他还没有从刚才的惊骇中缓过味儿来，要么就是脑子被赵红兵打糊涂了，傻愣愣地看着赵红兵的背影。知道哪儿错了吗？老师连连点头。
1: 还敢不？
0: 老师连连摇头。赵红兵根本连头都没回，哪能看到老师的表情啊？赵红兵此时走到了自己的饭盒旁边，又是一脚把饭盒踢飞了，上了铺，盘腿坐下，紧闭双目，深呼吸。整个号子里鸦雀无声，连个敢吃饭的都没有。老头把饭盒捡了起来，递到赵红兵的手边。
2: 哎，拿着。哎呀，要忍呐。
0: 赵红兵眼睛一瞪，把老头吓得噔噔噔连退了三步。赵红兵这气场实在太强大，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赵红兵躺下了，被子蒙住了头，挥挥手，
1: 不吃饭。
0: 足足过了一分钟，才有人敢动筷子。赵红兵的确不需要用打人来立威，但是动这一次手，就把所有人都惊着了。到了下午，管教来找赵红兵，跟赵红兵说了两件事：一，看守所负责人前些日子换了，一会儿要来巡视；二，听说是要大规模的调整一些号，做好调号的心理准备。当管教这几句话说完，赵红兵心里乐开了花。马上就不跟这帮人关在一起了，老天真长眼呢。果然到了下午，赵红兵要卷着铺盖换号了。号子里的人也的确换了几个，但是多数都没动。练功的老头依依惜别地拉着赵红兵的手，
2: 哎呀，其实你是个好人，有悟性。
0: 府志高说：“
3: 哎，我争取宽大，我要是出去的早，我肯定来看你。”
0: 赵红兵从铺盖里拿出两包软中华，发了一圈，还剩下大半盒。赵红兵想了想，扔给了老师。老师看到眼前大半盒软中华，不知所措。
4: 给你的，拿着吧。
0: 老师把阮中华捡了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赵红兵走了两步，又回过了头，又从铺盖里掏出两包阮中华，扔给了老师。
2: 你别他妈的再干那个龌龊的事了啊。
0: 老师拿着烟，眼泪流了出来，谁也不知道他在哭什么。赵红兵走了，没再回头。这个号子里的缺德玩意儿没什么可留恋的，他也知道新号子里的缺德玩意儿可能更多，但是毕竟是换了个环境，或许有惊喜出现。不管怎么说，他不再睡李四曾经睡过的这张铺了。此时的赵红兵宁愿当只鸵鸟，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堆里，以为别人看不见。他总觉得不睡这张铺，内疚悔恨追思就会少一点，自己的痛苦就会减轻一些。赵红兵已经很多天没出来放风了，现在外面居然已经是春天了， 他已经

闻到了杏花的味道。赵红兵使劲的想看杏花林在哪个方向，可除了一个一个火柴盒似的耗子，什么都看不见。不过赵红兵还是感受到了点生机，心情不错。赵红兵就这样带着憧憬来到了新耗子，新的管教

0: 后要好好管理。赵红兵一听就懵了，我靠，我不进了。管教立马板起了脸，你当你还在外面呢？当这是大车店呢？你不喜欢哪个房间就换一个，在这儿你可做不了主。赵红兵没说话，斜着眼睛看着管教。管教可能也觉得自己的话有点过，赶紧找补，让你来这号是都觉得你有能力，这号天天闹号，再这么下去早晚得横着出去一个。这才几月份呢，咱们看守所都出一次事儿了，领导都换了，新领导可不愿意再出事儿。他看了半天名单，点名让你来这号，那把这号里的人分到别的号不行啊？你看那肯定不行啊，现在是一个号乱，要是把这帮闹号分出去，那不定得闹出什么样呢。那你就让我去。对呀，外面都知道，别看这帮孙子混，可他们就服你这样的人。我不进，你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管教又板起了脸，靠！赵红兵骂了一句，仰头就进去了。赵红兵只是觉得又平白多了不少烦恼，倒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三集，
1: 赵红兵的确有点大意了。他在这个城市的一亩三分地儿混得实在是太明白了。20多年来，敢跟他叫板的，也就是那么3-5个人，早就被他逐一收拾了。方方面面的领导也都多少有了点交情。赵红兵是真不把一个看守所的小管教放在眼里。他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看守所新换了领导，打点了吗？沈公子在外面跑的事儿多，恐怕是早就忘了。像是赵红兵这样有油水的嫌犯，不抓紧给领导打上小进步，人家领导能高兴吗？再大的江湖大哥到了这儿，也得归人家管呢。不能说是因为没打点领导，赵红兵才被故意分进了这么闹腾的一个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打点了领导，他肯定不至于被分配到这里。不管怎么说吧，赵红兵是摆脱老伦和府志高了，进了新的号子，一样的20多平米的小监舍，一样的20来个人。

0: 肉挨着肉。赵红兵跟大家简单的点点头，报了下自己的名字，简单跟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顺手扯过来一本刑法看。其实赵红兵是在观察号里的形势，他想知道这个管教口中的灾难式的看守所究竟是什么样的。赵红兵故意没跟大家多沟通，在未来几天他都不会跟大家沟通，因为他暂时还不愿意跟谁走得太近。赵红兵太了解对付这些嫌犯的流程了，这流程无非就是发现刺头、打压刺头、改造刺头、收为己用这么个过程。这个小小的20多平米的监室就是一个小社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是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暴力型，这类嫌犯通常在外面也是大混子，多是因为杀人、抢劫、贩毒、重伤害等罪入狱，入狱以后继续着外面的横行霸道，在号子里面拉帮结派，作威作福。通常所说的牢头狱霸就是这样的人。二，马仔型，这类嫌犯通常年龄不大，家庭背景也不太好，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牢头充当打手，有时一包烟就能把他们收买。这些狐假虎威的人动起手来没轻没重。三，打酱油型，这类嫌犯通常是经济犯、贪污犯，他们都不是江湖中人，进了号子很偶然，他们多数都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是牢头狱霸的榨取对象。他们对在号子里称王称霸不感兴趣，只想破财免灾。四，冤大头型，这类嫌犯通常是强奸、盗窃案之类的，没什么背景，做人又不会左右逢源，只能干最重的活，挨最毒的打。以上这四类人在任何一个号子里都有，而且缺一不可，因为这些人构成了一种生态平衡。没有牢头狱霸不行，没有挨欺负的冤大头也不行，牢头狱霸没打手也不行。这是中国看守所的传统文化，据说自古至今都这样。已经是第三次进看守所的赵红兵当然深谙其中之道，既然这个号总发生冲突，那么就说明这个号子的生态平衡乱套了，而乱套的原因一定是牢头狱霸太多了，暴力型的嫌犯间发生了冲突。而且这个号里的人总体来说比较年轻，20多岁的占了一大半。手里拿着一本刑法的赵红兵明显感觉得出大家对他也很好奇，因为这些嫌犯肯定也多少听过赵红兵的名字，今天终于见着活的了。而且赵红兵有点太沉默了，让人摸不着头脑。赵红兵昨天一夜都没怎么睡，有点疲倦，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概睡了半个小时就被吵醒了。赵红兵睁眼一看，发现一个精瘦精瘦的30岁左右的男人在骂一个20岁出头的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男孩。听对话，这个30岁左右的男人好像叫老七，而那个男孩叫小李子。老七说了：“哎，把水弄得到处都是，说你多少次了？”小李子扭扭捏捏，一言不发，拿着脸盆直挺挺地站着，但看他的表情似乎有点不服。怎么的？说你还不高兴了？
1: 没有。
0: 小李子说话时不看人，羞羞答答的，像是个小媳妇。
2: 你能不能抬起头来说话？
1: 我看不清。
2: 瞎子。
1: 我就是近视，不是瞎子。
2: 我说你瞎你就瞎。

0: 下，我进来的时候眼镜被没收了。
1: 小李子好像有点不满。这小李子不但有点娘娘腔，而且还有点磨叽，老七说一句他就顶一句，毫无意义。赵红兵听得很心烦，不过赵红兵眯着眼睛没说话。老七恼了，你会不会好好说话？
0: 我不是一直好好说话呢吗？是你不好好说话。
1: 你挨打没够是吧？
0: 你凭什么要打我呀？
1: 我是看你年纪小不愿意打你。
0: 我小怎么了？我也是个人呐。
1: 小李子这通穷对付彻底把老七给惹恼了。老七从铺上站起来怒吼一声，傻叉，你别他妈说话了，我烦你。
0: 哼，又不是我想跟你说话，是你找我搭话的。
1: 小李子也挺不高兴，
2: 谁找你搭话了？你这个精神病。
0: 你说谁精神病啊？我只是抑郁症。
2: 你就是精神病。
0: 我是抑郁症。
2: 我干你妈呀！
1: 老七彻底恼了，不但老七恼了，连赵红兵听着小李子的无聊对话也觉得心烦意乱。小李子被骂以后站在地上拿着脸盆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居然小声的抽泣了起来。
2: 精神病，别哭了你啊。
1: 老七接着骂，小李子哭哭啼啼，
0: 我不是精神病。
1: 这时一个长得很敦实的中年男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2: 别哭了，行了小李子，快收拾收拾东西吧。
1: 这中年男人不安慰还好，一安慰小李子哭得更大声了。这中年男人看起来心地不错，下了地拍了拍小李子，
2: 老七也没啥别的意思啊，他那人就是性子急。
0: 那他为什么骂我呀？
2: 你看看谁急了不骂句人呢？
1: 中年男人的耐心实在是太好了。
0: 他骂我没什么，可他为什么骂我的母亲呢？我母亲是个慈祥善良可敬的女性，他是一个那么好的人，还生我养我，他凭什么骂我的母亲？
1: 赵红兵被这小李子气得乐了，号子里很多人都乐了。
0: 你们笑什么？
1: 小李子擦了一下鼻涕，装作恶狠狠的样子。一个和小李子岁数差不多的痞里痞气的男孩说，
3: 我没笑你，你是我亲哥，我哪敢笑你？
0: 你就是在笑我。
3: 别，你别朝我来呀，我怕死你了，在这号里我最怕的人就是你。
0: 你怕我干什么？我又不打人。
3: 哼，你要是打人呢，我还真就不怕你了。
0: 那你怕我什么？
3: 我怕你精神病。
0: 我是抑郁症，还不算精神病。
3: 我靠，
0: 怎么你凭什么说我是精神病？
3: 你没精神病，我有精神病行吗？
0: 你好像确实是有。我干。
1: 小痞子的一句脏话到了嘴边上，想了想又生生的给吞了回去，但是口型已经做出来了。
0: 你想骂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慈祥善良可敬。
1: 小痞子没敢搭茬，朝老七喊道，
3: 你找他干嘛呀你？
1: 老七呵呵直乐，
2: 你嘴贱非得跟他搭茬，有你什么事儿啊？
3: 这下算完了。
1: 中年男人语重心长地说，
2: 哎呀，你们都别说了，按我看呐，小李子犯这案子没啥大事儿，只要一鉴定，肯定能鉴定成精神病，马上就给放了。
1: 中年男人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小李子悲愤地说，
0: 张叔，你说我是精神病？
2: 没，我不是这意思，我真不是这意思。
0: 连你也瞧不起我。
1: 就在此时，一声断喝传来，
4: 都别吵了，该干嘛干嘛去。
1: 赵红兵自己心里都为这声断喝叫好了，要是这人不喊着一嗓子，小李子说不定还得磨叽到什么时候呢，再磨叽下去，赵红兵都要张口骂人了。小李子又想接话，中年男人示意他别说话，这次小李子终于忍住了。赵红兵循着声看过去，原来是一个26、27岁的魁梧汉子，睡在离自己不远的铺位，浑身肌肉疙瘩，左手上还有纹身，一脸凶相。赵红兵一看就明白了，这人就是个暴力分子，而且还是个头子。这个头子喊完以后，朝赵红兵点了点头，看样子是想跟赵红兵搭话。赵红兵笑了笑，没跟他搭话。赵红兵前几天被府志高和老头给彻底弄拧巴了，现在连两三句话都不愿意跟人说。赵红兵早就想好了，先当几天甩手掌柜试一下，看这个号能乱到什么程度。如果不乱到把人打残或者出人命的份上，那赵红兵肯定不会插手去管，干脆永久做甩手掌柜。赵红兵又观察了一天，对眼前这些人又多了一些认识。这号子里的人大概可以粗分成两帮，以那个26、27岁的身上有纹身的魁梧汉子为首，是全部来自于市区的嫌犯，包括老七和那个小痞子都是他的手下。这个汉子叫钱三儿，赵红兵似乎是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从没见过人。而以一个30多岁的抢劫杀人犯为首的，则是全部来自于外地和郊县的。这个抢劫杀人犯叫老曾，这个老曾就睡在赵红兵旁边，是二铺。赵红兵有识人的能力，一眼就看出来这个老曾是个老江湖，而且是个混得不怎么样的老江湖，但肯定是个心狠手辣之辈。因为一般抢劫杀人的都是20来岁的小生荒子，到了30多岁谁还能干出这事儿啊？而且这人已经是武进宫了，杀人抢劫的对象还是出租车司机，才抢的区区几百块钱而已。这号子里几乎所有人都有派别，不管他们是情愿还是被胁迫，总之不是钱三儿这一帮就是老曾这一帮。就连那个得了抑郁症的小李子也隶属于钱三儿那一帮。但这个号子只有两个毒贩子例外，谁也不知道这俩人究竟是哪儿的人，他们也不太跟人沟通，而且他俩似乎关系也不怎么样。其中一个毒贩已经被砸上了18斤的手铐脚镣，看来一审已经被判了死刑了。钱三儿这一帮和老曾这一帮应该是过去有过几次大的冲突，相互间连话都不说，连眼神的沟通都没有。看守所的铺位都是从头铺到尾铺，睡在哪个位置就代表着这个人在号子里的地位。头铺地位最高也最宽敞，到了尾铺地位就是最低了，4、5个人睡着2个人的铺位，连翻身都翻不了，想要翻身

0: 得几个人一起翻，而且互相间呼吸的节奏都得一样，否则根本无法入睡。而这个耗子显然不一样，除了赵红兵之外，还有老曾和钱三儿这两个小头铺，他们两帮有两个毒贩隔开，即老曾这一帮外地嫌犯是二铺至十一铺，两个毒贩是十二铺至十三铺，而钱三等本地嫌犯则是十四至二十五铺。赵红兵看到这样的格局特别满意，这两帮实力实在是太接近了，只要脑子不犯病，基本就没什么大问题。但如果是老曾和钱三儿两个头头中的某个被宣判了，那么剩下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被另一拨人归拢。只要这两个大哥都在，那么这个号子里就会维持现在的恐怖平衡。这两帮人，赵红兵肯定是偏向钱三儿这一帮，毕竟这帮人都是本乡本土的，有天然的亲切感。但赵红兵不想表现出来，要跟他们走得更近。现在让赵红兵觉得心烦的是小李子，虽然暂时不知道小李子是犯了什么事儿进来的，但是小李子这人似乎有极强的抑郁症，而且还有暴力倾向。就在今天早上，老七从他被窝里翻出了一根已经磨出了尖的筷子。在没有任何铁器的看守所里，这筷子就是杀人工具。要是谁白天得罪了小李子，晚上睡觉时小李子要是拿这根筷子扎进他的心口，那可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小李子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磨的筷子？这小李子拿这筷子是想杀人还是自杀，没人知道。如果是别人在号子里磨了一只筷子，那么这个人肯定要被暴打一顿。可小李子不同，谁都不愿意惹火上身。这整整一上午，睡在小李子旁边的嫌犯人人自危。虽然钱三儿撅断了那只筷子，但是老七似乎还是心神不宁，眼神时不时地飘向小李子。他昨天刚刚得罪完小李子，说不定小李子磨的这只筷子就是为了扎他的。赵红兵看到老七那担惊受怕的样就想笑，他知道老七肯定是想搬离小李子，但是为了面子肯定不好意思说出口。午饭的时候，钱三儿溜达过来跟赵红兵套词。
1: 红兵大哥，我叫钱三儿。
0: 赵红兵继续翻着那本快被翻烂的刑法，头都不抬。
1: 啊，听过你。我家住在西边，小时候跟李老棍子李老哥玩。
0: 钱三儿继续盘道。赵红兵终于抬起了头。
1: 哦，李老哥。
2: 是啊，十七八的时候整天跟他们混在一块儿。
1: 你这岁数和李老哥的儿子差不多吧？
2: 我和李老哥的儿子是发小，我主要是跟李老哥的儿子李默一起玩。
0: 赵红兵乐了，这小子还真是爱乱提人。李老棍子虽然后来已经算不上是自己的仇家，而且时不时还能喝上一顿，但毕竟不是一个系统的。如果这钱三儿要是提了张月李四什么的，那肯定是要多加照顾。可是提来提去，提出来个李老棍子，而且还从李老棍子儿子那儿算起，这叫什么事儿？钱三儿看赵红兵笑了，虽然不知道赵红兵在笑什么，也陪着笑了起来。
2: 黄叔我也特别熟，总去他那玩。
1: 黄老破鞋，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0.1，明天继续。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

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0 16504311000，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2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0，16504311000。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0 16504311000。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

0: 对，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个8238，再说一遍，5个8238，5个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就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个8238，5个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个8238，5个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炭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1: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 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

0: 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1: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1: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的都是牛子骨。
1: 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啊？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1: 嗯，
0: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说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
1: 嗯，
0: 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个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1: 嗯，
0: 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1: 嗯，
0: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嗯？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啊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你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2份。
0: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这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先给我来2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哎。哎，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就是
0: 这
1: 种啥感觉呢？就是啪，脱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0。

0: 酒，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天赋铸成，匠铸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
1: 嗯、
0: 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
1: 嗯、
0: 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啊，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晚餐，对
1: 对不对，
0: 嗯，牛那个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1: 哎、
0: 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1: 哎、
0: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
0: 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嗯，一香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
1: 嗯、
0: 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
1: 嗯、
0: 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嗯、
0: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
1: 嗯、
0: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 1-80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
1: 嗯、
0: 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的。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哦、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实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嗯、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1。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1: 嗯、
0: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1: 嗯。
0: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1: 嗯、
0: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对呀，
0: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 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

0: 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两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0: 哎、
1: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对，
1: 没有别的了。
0: 你这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1: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0: 不带买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1: 嗯、
0: 那我朋友说，你这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1: 嗯、进不去别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1: 嗯、
0: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1: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0: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1: 对，
0: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菜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
1: 嗯、
0: 基本全是肉啊。
1: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0: 是吧？
1: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0: 对，
1: 不比点外卖强吗？
0: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1: 啊、
0: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1: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0: 那量也都不多，
1: 完了还不好吃。
0: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1: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0: 嗯，4-5块都很良心，
1: 都是土豆子。
0: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1: 对呀、
0: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
0: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1: 嗯、
0: 还能省下不少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1: 啊、
0: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1: 啊、
0: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一身啥的。
0: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是啊，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1: 嗯。
0: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防汛进行时。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降雨减弱，但前期降雨量较大，沿土体饱和、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有滞后性。吉林地区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地区东丰县，延边地区安图县、敦化市、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达到了黄色预警。长春地区，长春的南关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双阳区、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延边地区珲春市、图门市、汪清县、延吉市，通化地区东昌区、二道江区、辉南县、吉安市、柳河县、通化县，辽源地区东辽县、龙山区，吉林市地区丰满区、舒兰市、永吉县，白山地区抚松县、浑江区、江源区、靖宇县、临江市，四平地区梨树县、铁东区、伊通满族自治县有一定风险，达到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建议采取防御措施。蓝色预警区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密切关注雨情、水情趋势，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准备。黄色预警区在蓝色预警响应基础上，当地防灾责任人要对重点威胁场所、路段、居民点、施工场地等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校应检查等工作，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在这里也提示大家，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春市中心城区2026年中考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和征集计划公布，参加网上征集志愿的考生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未被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第二个条件是中考成绩不低于所填报学校的征集志愿控制线。填报征集志愿具体时间是从7月17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结束。考生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填报征集志愿，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6位。注意事项及相关要求具体如下：一、填报征集志愿时最多可填报3所学校，均为平行志愿；二、考生在规定征集志愿填报期间内可随时修改志愿。特别提醒考生一定要尽早完成网上志愿填报，避免因超出规定时间无法保存志愿信息。三、第一批次志愿征集未被录取的考生，原填报的第二批次及以下志愿依然有效。

模式，以保障一次挂号可获得一次完整诊疗服务的原则，把繁琐的就医流程做减法，让群众看病少跑路少花钱。据了解，长春新区此次推行的一次挂号管三天仅适用于普通门诊，不含急诊、多学科诊疗门诊、便民门诊、特需门诊、慢病鉴定及开药门诊、跨科室专业就诊、一次诊疗已结束的患者等。一份温柔彩绘，一腔滚烫爱心，近日由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志愿者们一笔一画用心绘制的禁止投喂科普标牌已全部安装妥当，正式亮相园内各个展区，守护园内每一只小动物，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趣味化的全新体验。温柔相望才是最好的爱护，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为了动物的健康和安全，请勿随意投食，让我们共同呼吁文明游园，从自己做起，关爱动物，拒绝投喂。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吉林省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共有9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牵头完成4项，参与合作完成5项。从奖项类别划分来看，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国家自然科学奖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4项。7月15号，延吉市商务局发布通告，延吉水上市场原址关停，新址7月18号试营业。原文如下：关停时间自2026年7月16号起，原水上市场全面关停；新址启用时间自2026年7月18号起，新水上市场试营业。新水上市场地址位于延吉市申花街2599号，原水上市场以北1公里处。原水上市场关停后，周边及沿河区域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摆摊设点、违法停放车辆等行为，请广大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各位经营商户共同做好新水上市场有序运营。

15号，长春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西路段启动大中修工程，主要内容为修复破损防撞墙。此路段将分时段采取不同交通管制措施，9点至16点局部占道施工，22点至次日的凌晨5点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所有机动车驶入。施工将持续至7月31号。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了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由延边州妇联推荐、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申报的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培育类项目。中国作家协会7月15号公布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7个奖项共35篇作品获奖。本届鲁迅文学奖征集范围为2022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7个门类。本届评选中，《秘密》等5篇作品获中篇小说奖，《漫长的季节》等5篇作品获短篇小说奖，《穿越人间的象群》等5部作品获报告文学奖，《又见群山如黛》等5部作品获诗歌奖，《古灵魂》等5部作品获散文杂文奖，《文学的深意》等5部作品获。

文学理论评论奖，约翰生传等五部作品获文学翻译奖。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我国义务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得到全面保证，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

0: 十七号傍晚，明亮的金星与一弯峨眉月将会近距离相遇，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凭借肉眼就能欣赏到这幕美丽的星月对话。作为太阳系中肉眼观测最亮的行星，金星会于破晓时分现身东方天际，又常在日暮之后悬于西边天空。也正因这番独特的运行规律，我国古人赋予了它极具诗意的别称，启明与长庚。今年以来，金星一直以长庚的形态出现在西边天空。今天当天日落后不久，农历初四的峨眉月将会与金星近距离相伴，彼时天色还处于微明状态，不过由于金星和峨眉月都很明亮，肉眼还是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它们。流转渐变的暮色搭配月球反射阳光所呈现出的唯美轮廓，也会令天文爱好者欣喜不已。今天傍晚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共同来观测这个美好的景象。近日网络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误导不少游客，损害景区形象。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就此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科学依据支撑，全程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九寨沟管理局提醒广大网友，不要随意编造、转发虚假谣言，恶意诋毁世界自然遗产声誉。面对网络短视频信息，注意辨别真伪，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九寨沟自然遗产口碑与网络清朗环境。如需了解景区自然景观相关知识，可关注景区官方发布的权威科普内容。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但这些攻略里的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有博主编造的铁路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记者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近日京津冀3地同步发布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区域协同地方标准，这是国内首个面向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标准，统一了京津冀区域碳减排量核算规则，将绿色出行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引导全民参与低碳转型。据介绍，燃油小客车是交通大气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重要来源之一，小客车也是3地跨区域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此次标准的发布，统一了京津冀区域小客车油改电碳减排量核算规范，将绿色行为转化为绿色资产，有助于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7月16号上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涉及 LV 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原告是路易威登玛丽蒂，被告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民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据公开裁判文书显示，这已经是 LV 第六次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据悉，当天开庭审理后，现场未宣判案件结果。7月15号，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称，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此类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部分广告以停车补贴5元、停车领停车券等话术伪装成缴费必要环节，诱导用户点击进入第三方营销页面。用户点击后不仅无法获得优惠，反而被引导开通付费服务，造成财产损失。关闭按钮隐蔽或缺失，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设计极小，位置刁钻，或使用与背景色相近的字体，用户难以识别和关闭。部分广告甚至设置虚假关闭按钮，点击后反而跳转至新的广告页面。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此类违规链接一经发现和时，平台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等平台协议及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连日来，河南郑州持续遭遇大范围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生鲜保鲜以及户外降温的需求集中释放，冰块产销两旺，制冰厂开足马力保障市场供应。在郑州的一家制冰厂门口，上午8点不到，拉冰块的货车已经在等候装货，厂区里机器轰鸣，多条制冰生产线正全速运转。负责人说，现在日产销量达到2300多块冰，达到230多吨，基本每天上都能销售完。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16号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有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场馆采用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自由穿梭、活动、玩耍。除了居住空间全面升级，新馆还配备了智能环控系统，实时监测大熊猫的健康状况。针对近期高温天气，场馆内不仅准备了充足的冰块，还增设了智能喷雾设施，为大熊猫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目前北京动物园共饲养10只大熊猫，其中萌兰等5只已入住新馆。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展示，游客每次到访都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记者14号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悉，花样滑冰冬奥会冠军抗力申雪赵洪博日前正式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入职该校体育部。申雪赵洪博曾夺得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双人滑金牌，实现了中国队花滑项目冬奥金牌的零突破。退役后，他们活跃在教学、管理与国际交流一线。如今，这对冰上伉俪选择回到家乡黑龙江。按照规划，他们将投身冰雪运动教育与人才培养，同时依托哈工大在新材料、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优势，与科研团队开展跨界合作，助力冰雪运动专业装备研发、智能训练系统及智慧冰场建设等，以科技创新赋能冰雪运动发展。近日，浙江杭州余杭长乐林场的杨先生家里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条剧毒五步蛇闯入院内，家中的名叫巧克力的泰迪犬率先发现并上前对峙，法斗敦敦随即冲上前帮忙，两只小狗并肩作战，最终将五步蛇咬成两段。战斗中，两只狗均被毒蛇咬伤，敦敦伤势较重，眼眶、下巴多处被咬，头部严重肿胀，注射了4支抗蛇毒血清。巧克力舌头出现局部溃烂，注射了2支血清。经过6天住院治疗，两只勇士均已康复出院，伤口未出现坏死。

从15号起，今年三伏天就开始了，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全国多地高温烘烤模式开启。持续高温天气下，医生提醒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疾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介绍，热射病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调

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会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及多器官损伤，属于严重致命性的疾病。常见的临床表现主要是高热、昏迷、无汗，易感人群多为老年患者、婴幼儿、体弱多病的患者以及长期有慢性疾病的患者，还有高温无风的环境工作者、封闭暴晒空间工作者、特殊体质人群、高强度劳动者。面对热射病，关键在于预防。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一旦出现高热、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必须立即就医。

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莫扎特基金会15号推出别开生面的艺术项目，300尊金色莫扎特小雕像亮相其故乡奥地利萨尔茨堡市。这些小雕像被放置在米拉贝尔花园、莫扎特故居等地，雕像共有400尊，目前展出300尊，其余备用以防失窃。莫扎特基金会的利努斯·克普隆纳说，展出这些雕像意在吸引更多游客，让他们对莫扎特的音乐产生兴趣。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那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户，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也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专业人士的微信哈。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4: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目前呢出来的这一些新鲜的视频可以有图有真相的告诉你目前长春地界上市面上有哪些最新权威的楼盘解读。大家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还有相关的头条号，可以更多的解读相关政策和行业深度理解。马哥购房帮，小马哥都可以搜索到它。